没有

你也不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没有十七岁，在烧着也不光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心。

0: 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1: 那是自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界千里洛阳，环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是希望一个小时的节目能够让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欢迎每一位戏迷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和侯岩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0371-6599-5976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电话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唱上几句平日里咱们最喜欢唱的段子。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把平日里的练习视频也发送到平台当中，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展示。当然了，更多的好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里头，在群里呢，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地邀约大家加入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进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啊！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很兴奋很激动呢？所以也是期待着您的关注和加入。为了便于好朋友们来录制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

西南部、中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西部、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26到28度。今天不少的地方呢，温度会比较高，所以咱们在出行之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同时呢，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注意的就是啥呀？防暑降温。演唱之前、演唱之后，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喝一些温水啊，慢慢的先在嘴巴里面含一含，然后呢再去咽，这样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嗓子。在保护嗓子方面，您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一段戏，让好朋友们呢有时间开嗓，然后参与咱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交流。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马派弟子谢燕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一段要彩礼。因为昨天有两位朋友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点播了这段唱，我们共同欣赏。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

0: 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呢，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是以合唱的形式、对唱的形式都可以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当然，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是欢迎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我们将给戏迷朋友们提供展示的平台了。那首先有请到的是这位王老师，今天要演唱一段《老爹爹莫动怒》，这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弟弟莫动怒，这个好声音有没有打动到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豫剧严派唱腔的过程当中，他的唱腔特点就是清新秀丽，所以这位老师他的这个声音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演唱这段唱腔的，对不对？所以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注重它的一些发音特点，要很清脆，提气要快，就像珠落玉盘一样的清脆。同时要注重这个丹田音，包括我们咽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最关键要突出两个字儿，

细腻，对不对？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那段戏。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段《老爹爹莫动怒》。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豫剧言派唱腔啊，每一处呢都体现出了"精细"这两个字。每一句的唱腔，包括每一个声韵，甚至于说是到，一个音符，都是经过反复的去雕琢。所以这也就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唱完了，只是迈出了其中的一小步，接下来我们就要细细的去打磨我们的唱腔，打磨我们的表演，同时也要注重我们自己面部的一些变化啊。有些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唱一段很悲伤的戏，但是你总是笑着唱，那好像和这个情绪状态就不是很匹配了。那该高兴的时候咱们就要高兴，该忧伤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自己的表情，通过我们的声音表演，给它体现出来，这样一种人物的此刻他的内心想要传递给受众的这种情绪状态，先打动了自己，才能够打动身边的人。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你也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稍后我们继续演唱经典。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

0: 它要是再配上虎气羊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3重福利啊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去找啊。
0: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这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一袋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

0: 我家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但是孙女儿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999-681，一元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现在呢抢前50个名额，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她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善娘》当中的唱段。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 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 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 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 中老年眼贴， 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 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 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 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
1: 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

0: 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三种线上的互动方式。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展示。接下来要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要演唱《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这是张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演唱了《小儿黑结婚》当中的一段《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张老师的好声音有没有打动到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能够感受到张老师在舞台上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非常的自信，内紧外松，把这样的一种松弛感也是带给了咱们戏迷朋友们，对不对？所以松弛感呢，在舞台表演当中是非常关键的，你不能让人一看你就跟着你紧张了，对吧？所以松弛感不仅能够很好的去提升我们的表演效果，还能够让表演者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和现场的观众产生一种共鸣。它是一种内在的平静和自信，这是需要我们能够把这个唱很熟悉，然后形成了一定的肌肉记忆，同时呢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专注于我们去在舞台上的一种表演演唱。这对于大家来说就要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动作，从而更好的去传达角色的情感。

还有故事。那么在舞台上如何才能有了这样的一种松弛感呢？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些训练了，比如说对于基本功的训练，你只有好的气息，对吧，在舞台上才能够更加好的去呈现这段唱腔，避免有那种紧张焦虑，一定要足够的自信，站在舞台上我们就是最棒的。同时要反复的去排练，去练习这些技巧，更好的掌握在舞台上拥有这样的一种松弛感，接受自己某一方面现在还不是那么好，那我们就去努力，对不对？不要总是想着呀，这也不中，那也不行，我唱的不好，表的不好。其实这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在点滴的学习和进步当中，所以多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多在舞台当中表一表，相信大家也会越唱越好，越来越自信。所以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呢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所积累出来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了，好朋友们，你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这个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首先呢，就是要在录制的时候带伴奏，其次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平台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爱唱咱的家乡戏，也是可以给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接下来我们要期待到的就是艺术家老师们所演唱的这些经典好戏，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一段“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伴随这段唱腔，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0: 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

上进，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儿。所以从伏骨沟下馆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馆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膏，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膏，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

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十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
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

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膏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膏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好，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

0: 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6: 胡老，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6: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
0: 哎，好的。
6: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0: 嗯。
6: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和咱们黄的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医院做的核实，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啊，
6: 完了，身上吧，出刀汗子，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脸胡子，这后背总是潮潮乎乎的。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惦着给他买点让他试试。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的。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很了。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上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还没喝了的，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的花。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在秦皇岛这个军工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是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

0: 买30瓶给他拿回家20瓶，我留了10瓶。
1: 嗯，
0: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啊、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1: 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我也挺好的。
2: 啊啊
0: 啊！嗯，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这毛病也好好的。
2: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
0: 哎、
2: 啊，这些疾病用了好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0: 是。
2: 所以咱们服用膏之后、
0: 哎、
2: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北原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啊、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的就
0: 胡老，
2: 哎，
0: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老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
1: 嗯，
0: 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
1: 嗯、对对对，
0: 啊，也想喝点胡膏。
2: 啊啊啊！
0: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
1: 嗯、
0: 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2: 对对对，
0: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膏。
2: 对，啊、
0: 嗯，
2: 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膏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0: 哎，对对对对，啊、
2: 嗯，老朋友啊、
0: 嗯，
2: 还有什么问题、
0: 哎、啊？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2: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0: 嗯、再见，胡老，
2: 好，再会、
0: 嗯、
2: 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

0: 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4: 哦，
5: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4: 是吧？好、
5: 哎，
4: 非常感谢你、啊。
5: 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4: 嗯。
5: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4: 啊，您请讲吧。
5: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膏，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4: 啊，
5: 有时候这嘴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4: 啊，
5: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
4: 啊、
5: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子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一两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得当当当那么跳。那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些乏力
4: 啊，
5: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体感似的
4: 啊。
5: 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4: 啊。
5: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滞，完这个说是先天的，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就做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开始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个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真的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就总反反复复的反酸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说我这个病他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4: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癌变的可能也大呀，老朋友。不是吓唬你呀。
5: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您这个讲座了。
4: 哦，
5: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环，我就买了。 吃了有

0: 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我放了好几天的屁，你不怕你笑我啊？哎，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
1: 哎，
0: 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
1: 嗯，
0: 哎，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嗯。嗯，完了就用这个包三四个月的时候，哎，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呐、嗳气这些的症状都没了。
1: 嗯，
0: 哎，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
0: 啊、
1: 哎，变化多大？
0: 以前
1: 太好了。
0: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
1: 啊、
0: 嗯、啊！哎，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
1: 啊、
0: 嗯、
1: 啊！
0: 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好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0: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呢、啊、都比以前精神多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1: 嗯，
0: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1: 嗯，
0: 我3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1: 哦，
0: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嗯，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嗯，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吊舒宁，
1: 啊，
0: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嗯嗯，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两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啊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啊，很典型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呀、啊，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这个膏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啊、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
1: 啊、
0: 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啊、
0: 嗯，比之前就轻快了，
1: 嗯，
0: 那你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也那么乏，
1: 啊、
0: 嗯，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包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包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1: 啊、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1: 啊、
0: 一生气呢还好热。
1: 啊，
0: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
1: 嗯，
0: 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
1: 嗯，
0: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嗯嗯，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嗯，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1: 哦，
0: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膏，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猴给治好了呢。
1: 嗯嗯嗯，
0: 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
1: 想
0: 的
1: 很好，
0: 跟
1: 这是对，
0: 就跟我，哈、就跟我一起吃。现在吃的他吃的是有3个来月了。
1: 啊，
0: 嗯，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0: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啊，
0: 哎，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1: 嗯嗯嗯，
0: 哎，你现在瞅他有那个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1: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嗯，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
1: 啊，
0: 嗯，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
1: 嗯，
0: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了。
1: 嗯，
0: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
1: 嗯
0: 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喉咙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嗯、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膏，我用的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5: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1: 嗯。
5: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5: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5: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
1: 嗯，
5: 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 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
1: 啊

0: 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嗯，
0: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
1: 嗯嗯嗯，
0: 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花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1: 嗯，
0: 后来我就说跟老伴商量，我说咱们试试好，他说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嗯，开始变
0: 好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哎。
1: 嗯，
0: 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嗯，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它的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就是，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膏都能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算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膏啊，您说呢？啊，
0: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

0: 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膏有这么好的呢？就是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1: 好，
0: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1: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好，谢谢啊，
1: 好，胡老，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4: 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啊，哎，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丝丝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11: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哎，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4: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11: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4: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11: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4: 特别快。
11: 它是要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4: 对，
11: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呢、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4: 离不开它。
11: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4: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11: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干的活。
4: 收入的来源、啊。
11: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4: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3-4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11: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4: 条件很有限。
11: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一股汗臭味儿、霉味儿、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哎，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4: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咱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11: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为什么？
4: 水太大了，
11: 水太大了。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4: 对。
11: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4: 回南天，对。
11: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5: 根本晒
11: 不
5: 干。
11: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5: 对。
11: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

0: 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1: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就是养，是吗？
1: 对，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起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肯定能看见段阳王。
0: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
1: 对，
0: 了。
1: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就是因为啊，它好使啊，方便呐、啊，
0: 是的，
1: 随时养，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养就解决了。
0: 对，
1: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晚上能休息好了。
0: 是。
1: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1: 对，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0: 就口口相传
1: 哎，这
0: 了。
1: 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0: 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1: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0: 是的，
1: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0: 没错。
1: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0: 当然都要备上。
1: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0: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
1: 对，
0: 的。
1: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0: 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1: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儿，因为呀，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0: 小孩很常见的。
1: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20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0: 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儿，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儿。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1: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哎，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0: 对呀。
1: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像起疹子。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0: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1: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毛巾差不多。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0: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1: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0: 对，
1: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准备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呀、

0: 凉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上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
1: 嗯，
0: 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
1: 嗯，
0: 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哎，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那、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哈。
1: 嗯，
0: 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
1: 嗯嗯，
0: 因为口服的它要侵入血才能到皮肤。
1: 嗯，
0: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
1: 嗯。
0: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1: 嗯，
0: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那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哇，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1: 嗯，
0: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1: 嗯，
0: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1: 哦，
0: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 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秒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嗯，
0: 虽然万药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的皮肤用药的，就是因为它呀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是专门针对呀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嘿，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朋友会怎么样？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够把热压住，对不对？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良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你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10万分之1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痒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放在皮肤上顶多也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了。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定着风或者指定着湿或者指定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看病就好像买彩票。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

0: 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啊，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啊，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哎，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呀、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我
0: 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1: 嗯，
0: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啊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

0: 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段阳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其他任何都是做不到的。段阳王里面用了蛇油和雕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哎，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面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呢、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哎、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
1: 还要好，
0: 对，
1: 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段阳王啊，还有点什么，
1: 嗯，
0: 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对，
0: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1: 嗯，
0: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深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1: 嗯，
0: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了，段阳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1: 嗯，
0: 那自然段阳王啊，在香港，他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1: 嗯，
0: 皮肤瘙痒，
1: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他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1: 嗯，
0: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家说的外来的人呢、被蚊子叮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段阳王，用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1: 嗯，
0: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段阳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呢、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哎，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段阳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1: 嗯，
0: 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 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5: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0: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0: 啊，不客气、啊。
5: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0: 嗯、哦。
5: 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嗯。
5: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啊，您说。
5: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0: 嗯，
5: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后背也有啊，
5: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0: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5: 风疹呢？
0: 风疹是后背呀、啊，湿疹是前胸啊。
5: 前胸没有，后背有。
0: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5: 不是吃米饭呐。
0: 你大米洗几遍呢？
5: 3遍，
0: 洗3遍，买的是精米。
5: 嗯，是。
0: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5: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0: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5: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0: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5: ？B 营养素缺乏呀？
0: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呐、啊，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5: 啊
0: 啊，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5: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0: 复合维生素 B。
5: 啊，复合维生素 B。
0: 啊，完了大米别洗。
5: 啊
0: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5: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0: 哎、香港药、
5: 嗯、
0: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5: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
0: 对对，这小事啊。
5: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0: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5: 嗯。
0: 啊。
5: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0: 嗯。
5: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0: 嗯，
5: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0: 嗯，
5: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0: 嗯、
5: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0: 嗯、
5: 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 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我要看远还好一点。

0: 那眼睛一个是0.25，一个0.15的视力，现在。
1: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0: 啊，
1: 眼
0: 压了，没试过。
1: 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0: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1: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0: 有啊。
1: 高血压多久了？
0: 高血压有10年了。
1: 测一下眼底。
0: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1: 啊，做个眼底，
0: 我就测
1: 了
0: 过了。
1: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0: 和高血压有关。
1: 对对啊。
0: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1: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0: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加压片行不？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你就直接带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0: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我就吃一片的镇静加压片。
1: 偶尔高没事儿。
0: 没事啊。
1: 另外你测一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0: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1: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0: 那镇静加压片就不用了哈，
1: 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加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老年人
0: 还有一个什么呢？
1: 不能吃镇静加压片啊，老年人这
0: 是副作用太大。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1: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血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
0: 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1: 对对啊，
0: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一下。
1: 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的。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1: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0: 跟什么有关？
1: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0: 血压控制好哈。
1: 对。
0: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1: 晚上睡觉才抽筋儿，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0: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1: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0: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1: 对呀、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0: 腰椎间盘的事。
1: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0: 先用止血府逐瘀丸。
1: 对对。
0: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
1: 行。
0: 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1: 断氧王代文继续用，别加镇静加压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0: 好，
1: 哎，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1: 啊，嗯，
3: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
1: 啊，
3: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1: 嗯，
3: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1: 啊，您说。
3: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1: 嗯，
3: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的痒啊就没了。
1: 嗯，
3: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1: 啊，
3: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那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0: 完之前熬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夹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1: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啊就会非常闷热潮湿。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1: 嗯，
0: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儿，
1: 嗯，
0: 还有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1: 嗯，
0: 用上那个断氧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1: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氧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也是做药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王的成分呢，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0: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1: 嗯，
0: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1: 嗯，
0: 就特别遭罪。
1: 断氧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王是从根儿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做不到的。
0: 那断氧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刷新脑干的那么难受了。
1: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呀，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氧王。
0: 都有。
1: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0: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1: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
0: 嗯、
1: 断氧王到之后坚持用皮肤会慢慢越来越好。
0: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1: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0: 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你们那个雅龙坊。
2: 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
2: 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2: 嗯嗯。
3: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2: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干爆皮，裂、还裂口子。
2: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2: 脚
3: 手呢也是手心。
2: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上，在手掌上。
2: 爆皮。
3: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2: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2: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2: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
2: 嗯。
3: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2: 嗯。
3: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2: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有？
2: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我没
2: 没有用过。
3: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2: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2: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2: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2: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2: 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3: 啊、
2: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3: 啊、
2: 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
3: 啊
2: 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3: 哦，
2: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啊、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3: 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孙主任，
2: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3: 断氧王，
2: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
3: 好了，孙主任。
2: 行，哎，按我说的做。
3: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2: 十度的醋，你就选10度的醋，没问题的。
3: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2: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10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3: 啊？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2: 对呀、这就可以了啊。
3: 哎，好，谢谢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
3: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雅龙坊啊。
2: 啊，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3: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2: 嗯，
1: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呀、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2: 啊！
4: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2: 嗯，
4: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2: 嗯、
4: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房，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5: 嗯。

0: 后来呀、啊，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
1: 嗯，
0: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1: 嗯，
0: 马上就不痒了。
1: 嗯，
0: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都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啊，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1: 嗯，
0: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1: 这个是断眼王的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防断眼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眼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植脂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0: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广州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1: 嗯，
0: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1: 嗯，
0: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1: 嗯嗯，
0: 这用了它是，
1: 嗯，
0: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1: 嗯，
0: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1: 嗯，
0: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1: 嗯，说
0: 激素类一擦吧就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1: 嗯，
0: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1: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哦、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啊、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啊、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啊、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啊、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眼王擦上去呀、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啊，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啊，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啊、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0: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嘛，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是感觉它治病呢。
1: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

0: 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眼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对对，我呀、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眼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痒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

喜欢

豫剧的旦角流派非常的丰富，在六大名旦当中有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桑振军。他从小拜母亲为师，学习河南坠子，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吐字归韵的功夫。因此桑振军的嘴头特别伶俐，人们评价他的艺术字乖韵巧，百句不竭，意思是他善于演唱难和难唱的韵折，擅长大段的唱腔，比如秦雪梅、关文等。

生。

神事告诉爷爷他，与姐姐找一个，可对这家难当着，喜气大我的姐姐你出嫁，小姑娘我情愿与你结一了大家庭。

0: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桑振军从小学唱河南坠子，当他改唱豫剧后，很自然地把坠子的某些旋律和唱法揉进豫剧当中，丰富了唱腔版式，显得格外的俏丽，别具一格。他的声腔细腻委婉，清新优雅，像一朵白莲花。他处理豫剧的版式非常的灵活，得心应手，偷闪滑抢，随手拈来，唱腔也跌宕多姿，变幻莫测。

我不怪你，为的是你父

是爹娘看见有多么欢喜，也免得他儿老常挂心机。我说的话儿可是全为你，愿你们相亲相爱，我的父母

丫头，

桑振军有设计唱腔的才能，那段陈妙善在庵中一段就是由他设计的。在桃花庵中，他不但设计了窦氏的唱腔，还能设计陈妙善的唱腔。在打金枝中设计的金枝和国母的唱腔都是非常好听和流行的，甚至还能设计生角和丑角的唱腔。东风团的李双双全剧的唱腔都是由他自己设计的。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1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1块钱体验1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1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啊，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去找啊？
0: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996810，400999681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您现在拨打4009996810，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1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这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9996810，4009996810。
1: 这1袋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 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一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但是孙女儿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999-681，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现在呢，抢前50个名额，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他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

0: 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元，到手仅需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1980年豫剧流派汇报演出，桑振军也在邀请之列，他以郑州豫剧团为班底，排演了拿手剧目《对绣鞋》。可后来由于资金的问题，说流派汇演仅限于河南省，因此桑振军遗憾未能参加。未能参加并不代表他没有创立流派的资格，特别是桑振军晚年教出一个杰出的学生苗文华，使得桑派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个人知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进行的是一个旦角流派旦角唱腔的一个漫谈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您有所收获。好了，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吧。

0: 饭了。
1: 我看书饭难道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来来来来。

动他那个喉咙呀，好比只有小蜜蜂他才能哩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往外边哼，吐一口唾沫扎个泡，哟嗨，这好像这个情绪。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他窝来窝了窝，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改名了。
1: 你是一个闺阁女，
0: 男儿是一个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0: 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

定都是这样的，因为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膏，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膏，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的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

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他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
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因为好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膏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好想要

0: 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胡老，你好。
1: 你好啊，
0: 胡老，太好了。
1: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0: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
1: 哎，好的。
0: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1: 嗯。
0: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和咱们黄的时候，他的毛病去在秦皇岛医院做的核实。
1: 哦。
0: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1: 嗯。
0: 完了，身上吧，出道汉子。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这胡子，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
1: 嗯，
0: 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
1: 嗯，
0: 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啊，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惦着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1: 嗯嗯，
0: 完了，去年十一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很了。
1: 嗯，
0: 啊，就说挺好的，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事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还没喝了呢，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的花。
1: 嗯，
0: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1: 嗯。
0: 在秦皇岛这个军工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来着，我也去来着。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1: 嗯，
0: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1: 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
1: 嗯，
0: 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这毛病也好好的。
1: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好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咱们服用膏之后、
0: 哎、
1: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北原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啊，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了就停药。
0: 胡老，
1: 哎，
0: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个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着、
1: 嗯，
0: 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
1: 对对对，
0: 啊，也想喝他胡熬
1: 啊。
0: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1: 对对对，
0: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黄。
1: 对啊，他们有了毛病用了膏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0: 哎，对对对对啊，
1: 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0: 以后我这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1: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1: 哦，
7: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
1: 是吧？好，
7: 哎，
1: 非常感谢您，
7: 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1: 嗯，
7: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1: 啊，您请讲吧。
7: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膏，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1: 啊，
7: 有时候这嘴呀、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1: 嗯，
7: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1: 啊，
7: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
1: 啊、
7: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子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嗯
7: 嗯，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一两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1: 啊，
7: 你这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直接乏力
1: 啊，
7: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1: 啊，
7: 你说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1: 啊，
7: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啊，
7: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1: 嗯，
7: 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滞，
1: 嗯嗯
7: 嗯，完这个说是先天。

0: 的。
1: 啊。
0: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1: 啊啊啊。
0: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
1: 啊。
0: 嗯。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
1: 啊。
0: 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
1: 啊
0: 哎呦，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
1: 啊啊啊！
0: 嗯，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
1: 啊，
0: 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
1: 啊
0: 啊啊！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
1: 啊。
0: 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
1: 啊啊！
0: 哎，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
1: 啊，
0: 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
1: 啊啊啊！
0: 哎呀，你说这是真挺愁人的。
1: 嗯。
0: 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复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
1: 嗯。
0: 啊！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它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
1: 啊、
0: 也不理解。
1: 啊
0: 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1: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
0: 嗯、
1: 啊，糜烂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癌变的可能也大呀，老朋友，
0: 嗯，
1: 不是吓唬你呀，嗯，
0: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
1: 嗯嗯嗯，
0: 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
0: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
1: 啊、
0: 嗯、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花，我就买了。
1: 嗯
0: 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我放了好几天的屁，你不怕你笑我啊？哎，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
1: 哎，
0: 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
1: 嗯，
0: 哎，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嗯。完了就用这个包三四个月的时候，哎，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呢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
1: 嗯，
0: 哎，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
0: 哎，
1: 变化多大，
0: 以前
1: 太好了。
0: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
1: 啊
0: 啊啊，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
1: 啊
0: 啊，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好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0: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啊、都比以前精神多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1: 嗯，
0: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1: 嗯，
0: 我3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1: 哦，
0: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嗯，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嗯，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宁，
1: 啊，
0: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嗯，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两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啊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啊，很典型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呀、啊，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这个膏了？
1: 嗯。
0: 哎，就感觉慢慢。

0: 而且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啊，
0: 比之前就轻快了，
1: 啊，
0: 那你要自己走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
1: 啊，
0: 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
0: 啊
1: 啊，是不是、
0: 啊？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高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高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哎，
1: 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1: 啊，
0: 一生气呢还好热，
1: 啊，
0: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就是。
0: 哎呀，后来呀、啊，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嗯，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嗯，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1: 哦，
0: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
1: 啊、
0: 嗯，也得一样说得吃药，
1: 啊、
0: 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膏，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膏给治好了呢。
1: 嗯嗯嗯，
0: 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
1: 想
0: 的
1: 很好，
0: 跟哎，
1: 这是对，
0: 就跟我，哈、啊，就跟我一起吃
1: 啊，
0: 现在吃的他吃的是有三个来月了
1: 啊，
0: 嗯，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0: 啊？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啊，
0: 哎，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1: 嗯嗯嗯，
0: 哎，你现在瞅他有那个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哎，
1: 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啊、哎，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
1: 啊啊，
0: 嗯，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
1: 嗯，
0: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了。
1: 嗯，
0: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猴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用下去。
0: 谢谢胡老，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哎、好。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顾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老高，我用的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4: 啊，就是，我今年68了，
1: 嗯。
4: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4: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4: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
1: 嗯，
4: 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4: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1: 啊。
4: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好，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的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4: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大了。
1: 嗯，开始憋大
4: 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哎，我的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4: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4: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啊。
4: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 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是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1: 你看看这变化。

0: 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1: 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一个月的，有两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膏都能恢复？
0: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1: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0: 那
1: 可不是，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就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0: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膏啊，您说呢？啊，
1: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0: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膏有这么好的呢？就是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它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1: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0: 好
1: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好，谢谢啊，
1: 好胡老，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

0: 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传承。

是声音难，心灵叫罗心。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请我路不离，东东西西我吃心。
1: 吃不上啊。

天

好。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

0: 乖乖。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大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啊，哎，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
5: 啊，
4: 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5: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4: 嗯。
5: 哎，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4: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5: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4: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5: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
4: 嗯，
5: 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
4: 嗯，
5: 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4: 特别快。
5: 它是要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4: 对，
5: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
4: 嗯，
5: 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4: 嗯，离不开它。
5: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4: 嗯，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5: 嗯、
4: 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
5: 嗯，
4: 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5: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
4: 嗯，
5: 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干的活，
4: 收入的来源。
5: 对、
4: 啊、
5: 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
4: 嗯，
5: 夏天呢、啊、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3: 嗯，
5: 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3: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
5: 嗯，
3: 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5: 啊，
3: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啊，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5: 是的哈、啊，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
3: 嗯，
5: 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
3: 哎，
5: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3: 条件很有限。
5: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啊、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儿。
3: 哦，
5: 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
3: 嗯，
5: 哎，呛的人呢、啊、都喘不上气儿。
3: 嗯，

0: 被褥啊就没干过。
1: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咱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0: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1: 嗯，
0: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1: 嗯，
0: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1: 嗯，
0: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1: 嗯，
0: 为什么？
1: 水太大了，
0: 水
1: 太
0: 大了
1: 哈。嗯，
0: 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1: 嗯，
0: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1: 对，
0: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1: 回南天，对，
0: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1: 嗯，
0: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晒
0: 不
1: 干。
0: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
1: 嗯，
0: 就特别容易出现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1: 嗯，
0: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赚钱
0: 啊。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1: 哎呦。
0: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1: 嗯，
0: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1: 嗯，
0: 接着啊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1: 嗯，
0: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
1: 嗯、
0: 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去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1: 嗯，
0: 肯定能看见段阳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啊。
1: 是的，
0: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1: 嗯，
0: 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痒明天那痒，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0: 对，
1: 嗯，
0: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1: 嗯，
0: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了。
0: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1: 嗯，
0: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嗯。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0: 嗯，
1: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0: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1: 嗯，
0: 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啊、家家必备的、
1: 嗯、
0: 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
1: 嗯，
0: 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痒随时能拿出来用。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

0: 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儿，
1: 嗯，
0: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儿。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1: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0: 嗯，
1: 哎，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0: 对呀。
1: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
0: 嗯，
1: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0: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1: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毛巾差不多。
0: 嗯，
1: 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0: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1: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0: 对，
1: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准备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0: 哦，
1: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0: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上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1: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0: 对，
1: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0: 对，
1: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0: 是的。
1: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0: 感受不到。
1: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0: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1: 对。
0: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1: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0: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1: 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呢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0: 对对。
1: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0: 降低了？
1: 就降低了。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0: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1: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0: 对。
1: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0: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0: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可真是往肚皮上那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儿啊，它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迷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所以说断氧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就是因为它呀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是专门针对呀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凉性的。这个凉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嘿，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朋友会怎么样？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 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话叫声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
0: 哎，
1: 温。
0: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
0: 哎，它就不
1: 了啊，
0: 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呀？你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
0: 对
1: 少
0: 不
1: 啊！
0: 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
0: 你
1: 题。
0: 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10万分之一、1%应该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痒的地方凉下来呀，我们
1: 对，
0: 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
1: 对，
0: 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儿了。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3种毒素一块解决，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只盯着风。或者指定着湿，或者指定着邪，
1: 只能解决一
0: 哎，
1: 种。
0: 看病就好像买彩票，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要白用了，它是 不一样的概念。
1: 对， 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啊、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算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啊，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哎，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解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呀、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吃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我
0: 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0: 就是因为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呀，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对不
1: 啊，
0: 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板儿的全往里进
0: 全
1: 了，
0: 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啊，怎么样？
1: 留不住
0: 留不
1: 了，
0: 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你其他任何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哎。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呐，特别像，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
1: 还
0: 好
1: 要
0: 很
1: 好，
0: 多，对。
1: 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儿上哈，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
0: 对，
1: 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氧王啊，还有点什么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
0: 对不
1: 对。
0: 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他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
0: 就
1: 容易进
0: 长
1: 来。
0: 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了，断氧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那自然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1: 嗯，嗯，
0: 皮肤散热。
1: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
0: 对，
1: 群和问题。
0: 哈，
1: 它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多数的外来的人呢，被蚊子叮了，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
0: 不
1: 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氧王，用
1: 嗯。
0: 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1: 嗯，
0: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

0: 况都能先把氧先给你取住。
1: 是的，这才是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呢、啊、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哎，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氧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1: 嗯，
0: 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5: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0: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0: 啊，不客气、啊。
5: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0: 嗯、哦。
5: 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嗯。
5: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啊，您说。
5: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0: 嗯。
5: 双腿呀、啊，双臂。后背啊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区医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那个、后背也有啊，
5: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0: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5: 风疹呢？
0: 风疹是后背呀、啊，湿疹是前胸啊。
5: 前胸没有，后背有。
0: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5: 不是吃米饭呐。
0: 你大米洗几遍呢？
5: 3遍。
0: 洗3遍，买的是精米。
5: 嗯，是
0: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5: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0: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5: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0: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5: ？B 营养素缺乏呀？
0: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呐、啊，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啊。你

0: 顶多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1: 那我就吃维生素B。
0: 复合维生素 B。
1: 啊，复合维生素 B。
0: 啊，完了大米别洗。
1: 啊
0: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1: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0: 哎、香港药、
1: 嗯、
0: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1: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
0: 对对，这小事啊。
1: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0: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1: 嗯
0: 啊。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0: 嗯，
1: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0: 嗯，
1: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0: 嗯，
1: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0: 嗯，
1: 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0.25，一个0.15的视力。现在
0: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1: 啊，
0: 眼压
1: 了，没试过。嗯、
0: 啊，你测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1: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0: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我，你有没有高血压？
1: 有啊。
0: 高血压多久了？
1: 高血压有10年了。
0: 测下眼底，
1: 啊、哦，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没真没测
0: 啊，做个眼底，
1: 我就测
0: 的
1: 光，
0: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1: 和高血压有关，
0: 对对啊、
1: 哦，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0: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1: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加压片行不？
0: 不行，
1: 不行啊！
0: 你就直接带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1: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完我就吃一片的镇静加压片。
0: 偶尔高没事儿，
1: 没事儿啊。
0: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1: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0: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1: 哦。啊，那镇静加压片就不用了哈、
0: 哦。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哦，你再吃镇静加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1: 啊、哦，
0: 老年人
1: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0: 不能吃镇静加压片啊、哦，老年人。
1: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0: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1: 嗯、
0: 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1: 啊，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0: 对对啊，
1: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0: 对对，
1: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
0: 嗯，
1: 主任
0: 嗯、
1: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呢？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现在呢，就是那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0: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1: 跟什么有关？
0: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1: 血压控制好哈。
0: 对，
1: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0: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1: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0: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1: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0: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1: 啊、腰椎间盘的事儿。
0: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1: 哦！先用止血骨逐瘀丸。
0: 对对。
1: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0: 断氧王，代文继续用，别加镇静加压片，加血骨逐瘀丸啊、
1: 哦。好，
0: 哎，
1: 谢谢你啊、哦。
0: 不客气，嗯，好，再见。
1: 嗯嗯，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养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2大动物药，6大植物药， 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

0: 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2: 啊，嗯，
3: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眼王了。
2: 啊，
3: 我用过这个断眼王。
2: 嗯，
3: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2: 啊，你说。
3: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2: 嗯，
3: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2: 嗯，
3: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2: 啊，
3: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2: 嗯，
3: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2: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3: 可不是吗？
2: 嗯，
3: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2: 嗯，
3: 你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儿，
2: 嗯，
3: 还有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2: 嗯，
3: 用上那个断眼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2: 断眼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眼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的，也是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眼王的成分呢，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了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3: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2: 嗯，
3: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2: 嗯，
3: 就特别遭罪。
2: 断眼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眼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做不到的。
3: 那断眼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刷新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2: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眼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养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眼王。
3: 都有，
2: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块就能买一瓶， 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3: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十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2: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
3: 嗯，
2: 断氧王到了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3: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2: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再见了。
0: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4: 啊，谢谢你，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
4: 我买过你们那个雅龙坊。
2: 啊。
4: 啊，我吃了一阵子、
2: 啊，
4: 我感觉还挺好的。
2: 嗯嗯。
4: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2: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4: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敢爆皮，
2: 嗯、
4: 裂还裂口子。
2: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4: 脚心。
2: 脚
4: 哎，手呢也是手心。
2: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4: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在手掌上。
2: 爆皮。
4: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2: 有多久了？
4: 得有4个月吧。
2: 你有没有糖尿病？
4: 我没有糖尿病。
2: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4: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溪本港医院呢，
2: 嗯，
4: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也是有真菌，
2: 嗯，
4: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2: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4: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2: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4: 我没。
2: 没有用，
4: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2: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4: 真菌感染呐。
2: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4: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2: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4: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2: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4: 哦、
2: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4: 啊，
2: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4: 啊，
2: 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
4: 啊、
2: 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
4: 啊
2: 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
4: 啊，
2: 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4: 哦，
2: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哎、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啊、
4: 哦，
2: 哎，这是第二件事儿、哦。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3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4: 啊，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孙主任？
2: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4: 啊，断氧王，
2: 这3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4: 好了，孙主任。
2: 行，哎，按、啊、我说的做。
4: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2: 10度的醋，你就选10度的醋，没问题的。
4: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2: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10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4: 啊？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2: 对呀、啊，嗯，这就可以了啊、哦。
4: 哎，好，谢谢孙主任啊，
2: 不客气啊，
4: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眼龙坊啊。
2: 好，没问题。

0: 那好，再见
1: 哎，
0: 啊。
1: 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呀，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0: 啊！
3: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你今天说这个断痒王啊，我用过。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痒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那皮肤凉凉的。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马上就不痒了。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都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我快用3个月了，这红斑呢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0: 这个是断痒王的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痒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痒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植脂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3: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广州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这用了它是。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激素类一擦吧就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0: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 只要把这

0: 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痒王擦上去呀、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啊。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啊，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下去，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痒嘛，价格实惠，效果好。但
0: 对。
1: 问题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痒王啊，是从根儿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我呀就怕这个断货，我现在家里的断痒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痒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管钱。

过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骂都谈定，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救心女儿。

江山水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保世人。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孩子。

我说道啊，三千的也没有。哼，这个老贼他恼羞。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啊，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朋友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三人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光。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

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

听听妈。

是什么难，心灵叫罗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城前边打起来了金相星，马步兵把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功夫的艰难艰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后就像那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有时候爱管，天事情，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我就。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他的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听我吃心。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管钱。

堂。

轻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红，不顾受出小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一毛当成圣旨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请出您最喜爱的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欢迎杨老师。
1: 嗯、啊、
0: 另外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欢迎您。
2: 杨洋你好。
0: 嗯，
2: 宝新好。
1: 好，是
2: 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张老。嗯、啊，这个要跟张老跟杨老师汇报一件事情。
1: 嗯，
0: 昨天呢咱不是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送出了186盒咱们特别有用的这个铁皮石斛啊西洋参颗粒嘛。
1: 对。
0: 哎呦，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也留言了，非常的感谢，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
1: 嗯
0: 啊，确实很热情很热心。而且来说也希望在未来节目当中啊有更多这样的惊喜给到大家。
1: 嗯，
0: 所以杨老师

0: 啊，此时此刻您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1: 说句心里话，我是既开心也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0: 为什么呢？
1: 我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想到是这么多，想要咱们青补双宝，就是铁皮石斛西安生颗粒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它好，另外一点，我心情很不是开心的地方就是数量太少了，所以老杨在这里，也给收音机前老哥哥老姐姐许多饱受三高，风湿骨病包括心脑糖的这些没有抢到或者说没有拿到咱们青补双宝的，老杨跟您说声抱歉，毕竟是数量的确太少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就像杨洋也跟我说，说杨老师你这是已经某大进了，或者是某元进了，大家理解啊，理解
0: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而且也感谢杨老师啊，其实有的时候人最难做到的就是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别人，
1: 对，
0: 而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众所周知，杨老师每次都是倾他的所有，尽他的所能，尽全力为大家能够带来福利，带来福音，带来福气啊，而且来说，从留言当中看呢，我看好多呀，朋友都是，要么就是孩子为父母选择，
1: 对
0: 啊，
1: 对，
0: 要么就是父母有的时候之所以选择信任我们的节目，信任杨老师，也是希望为孩子将来的工作方面呢，生活方面呢，能够再尽一些力，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健康起来，对于孩子的生活也是一种补足，
1: 对，对。
0: 其实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大家都是亲人嘛。那如果说任何一方出现一点问题，那确实是让人觉得，哎呀，操心劳力的同时，好像也会心力交瘁。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我突然想起来一首歌，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送给每一个幸福的家庭，每一个值得珍惜的亲人，还有要送给全天下的母亲。天之大。

0: 哎呦，这首歌啊太好听了，演绎的太棒了，而且同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太感动了。
1: 嗯，
0: 杨老师，
1: 哎，
0: 要不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讲一段跟这个亲情啊，跟母子之间的感情
1: 嗯
0: 有关系的故事。
1: 行
0: 啊。
1: 嗯，其实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咱接触的事儿也是非常多。
0: 嗯，
1: 你包括提到亲情，人其实人活在这个世间其实就是一个字儿，
0: 嗯，
1: 情。
0: 对对对，
1: 亲情、友情和爱情，
0: 没错。
1: 嗯
0: 嗯，
1: 一提到这个亲情啊，
0: 嗯，
1: 其实这个事儿就让我想起，
0: 嗯，
1: 我小时候，
0: 嗯，
1: 我小时候有一个光腚娃娃，
0: 嗯，
1: 就是我的一个发小，
0: 哦，
1: 我们都管他叫小东子，
0: 嗯嗯，
1: 我跟他就是一起长大的，
0: 嗯
1: 啊，我说这个农村呐，大家应该都知道，
0: 嗯，
1: 就是小时候在村里。我就和他俩一块上树掏那个喜鹊窝，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知道喜鹊不？
0: 是
1: 喜鹊窝，去掏那个喜鹊窝掏鸟蛋，
0: 嗯，
1: 然后下河呢去摸那个泥鳅或者是鱼，
0: 嗯，
1: 到夏天就是大热天的时候，
0: 嗯，
1: 去人家瓜农的地里，这偷西瓜，
0: 嗯，
1: 冬天呢在冰上我们打呲溜滑，
0: 嗯，
1: 去打那个冰嘎，
0: 嗯，
1: 打冰嘎，有一首东北歌叫什么？打呲溜滑什么顶冰嘎什么玩意儿的那首歌，
0: 什么这个十冬腊月雪打灯，东北的冬刮西北风，
1: 对
0: 对吧？
1: 对，嗯，对，
0: 打冰嘎耍嘎了叉，
1: 对，擦了哈，擦嘎了哈，
0: 对，
1: 但是那时候是真，你别看那时候穷啊，杨洋，你别看那时候穷，
0: 嗯，
1: 但真快乐，
0: 单纯的快乐，
1: 对，
0: 嗯，
1: 我这个发小呢，小东子那人实诚，
0: 嗯。
1: 有啥好吃的都分给我一半，就是那大饼子，
0: 嗯，
1: 他都给我，就土豆，
0: 嗯，
1: 土豆搁灶坑里，烧熟了也给我拿一半，
0: 嗯，
1: 我有一次我记得我爬树摔下来，
0: 哎，
1: 他就能背着我跑二里地去我们那个大队，那现在叫村上了啊，
0: 嗯，
1: 那会儿大队的卫生室，
0: 嗯，
1: 他能给我背去，
0: 哎呦，那这真是发小啊，这种感情不单是一块玩儿，
1: 嗯，
0: 最主要是互相搀扶，互相照顾，
1: 是。
0: 真发小，真发小，
1: 是，
0: 嗯，
1: 后来这不都长大了吗？
0: 嗯，
1: 我就考入了长春中医学院，
0: 对，
1: 然后小东子就留在我们村子里，
0: 嗯，
1: 后来就上我们那个镇子上，
0: 嗯，
1: 就是当时叫公社，现在是肯定叫镇子上，
0: 嗯，
1: 然后去镇上去打工，
0: 哦，
1: 娶了媳妇儿，也生了孩子，
0: 那不挺好吗？
1: 日子挺好，
0: 嗯，
1: 他那个人。特别热心肠，还开个小卖店，
0: 嗯，
1: 我不知道你说农村的小卖店，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还开个小卖店，嗯，
0: 对，
1: 村里谁家有个这个红白喜事啊，他都帮忙，
0: 多好啊，
1: 嗯，人缘特别好，
0: 嗯，
1: 就头几年我回我们屯子，
0: 嗯，
1: 我就想着看看这个老邻居，
0: 嗯，
1: 一到小东子他家门口，
0: 嗯，
1: 我就看见他母亲，
0: 哦，
1: 他母亲我叫王婶儿
0: 啊，哦，王婶，
1: 哎，王婶，
0: 嗯，
1: 就坐在那个门槛子上，
0: 嗯嗯，
1: 我差点我都没认出来，
0: 嗯，
1: 哎呀，哎呀妈呀，就是，也就是一瞅啊，你说他咋变那个样呢？就那个眼窝子，
0: 嗯，
1: 眼窝子深陷，然后两个腮帮子，就是腮两腮，
0: 嗯，
1: 一点肌肉都没有，塌陷，然后那个头发，
0: 嗯，
1: 头发白了得有三分之二。就是我说这话可能有点不好，
0: 嗯，
1: 就是如果是你半夜你到农村，
0: 嗯，
1: 你在没有路灯嘛，
0: 嗯，
1: 你要看着他的话你都得吓一跳，
0: 不是怎么就突然，
1: 哎呀，就是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0: 嗯，
1: 我就问我们的邻居，
0: 是啊，嗯，
1: 我才知道小东子
0: 嗯
1: 人没了。
0: 哦，所以老人家才憔悴了好多，
1: 人没了。
0: 不是，那就因为什么呀？小东子就人就没了呢？
1: 因为我不考上中学院，有的那段时光吧，
0: 嗯，
1: 因为我总上学，然后寒暑假呢就去那个去义诊，
0: 嗯，
1: 哎，那个时候是特别的忙，
0: 嗯，
1: 然后就是后来我知道，就是两年前，
0: 嗯，
1: 夏天下雨，
0: 嗯。
1: 村东头那条河就涨水，
0: 嗯，
1: 涨水呢就把我们村的东头有个小桥冲塌了，然后把那个柴火垛，我不知道杨洋你知道不？柴火垛，
0: 对对，知道，
1: 柴火垛就给端走了，
0: 嗯，
1: 然后在柴火垛旁边有两个小孩就搁那玩，
0: 嗯，
1: 在河边玩，一个小孩子就是掉一就是跑没跑明白，
0: 嗯，
1: 就掉那个深水坑里去了。
0: 哎呦，
1: 小东子正好从那儿路过，
0: 嗯，
1: 听到喊声就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
0: 啊，就见义勇为救孩子呀。
1: 是，
0: 嗯，
1: 是是是。
0: 然后呢，
1: 那水呀，
0: 嗯，
1: 又急又浑，
0: 嗯嗯嗯。
1: 他一把抓住那个小孩呢，使劲往岸上推，
0: 嗯，
1: 孩子吓得乱扑腾，
0: 嗯，
1: 那你想想，来那个大洪水呀，
0: 嗯，
1: 那从那个根河额尔古纳河下来的水，
0: 嗯，
1: 加上那个河水特别的流速特别的快，
0: 河水湍急，
1: 对，
0: 嗯，
1: 然后他耗尽气力，硬是把那个孩子拖上了岸，
0: 嗯，
1: 自己却被洪水给卷走了。
0: 哎呦，太可惜，
1: 就是你看，从我们村子到下游一个村子，
0: 嗯嗯，
1: 人赶来的时候才把他捞上来，那人当时人没了，
0: 嗯，
1: 然后他母亲王婶当时就在家里正做饭呢，
0: 嗯，
1: 听到这个信儿啊，那饭勺就咣当就掉地上，然后自己一手就杵到那个锅里去了，
0: 嗯，
1: 手杵锅里就昏死过去了。
0: 这谁都受不了啊！咱有句话讲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呢。
1: 对，
0: 你说这，哎呀，老太太一把年纪了，你说听到这么个噩耗，
1: 嗯，其实，杨洋，其实人生有三不幸，
0: 嗯，
1: 人生有三不幸呢，一个

0: 还好是送给
1: 天下所有的母亲。
2: 嗯，
1: 因为当时稳家和我奶家，
2: 嗯，
1: 是前后院，
2: 嗯嗯，
1: 然后我奶奶就因为母子连心嘛，
2: 对，
1: 他就知道那我们家发生事儿了，
2: 嗯嗯，
1: 然后就非因为那第二天我父亲出殡嘛，
2: 嗯，
1: 然后我奶奶非得来，来了以后就拍着那个棺材板就说、
2: 嗯、
1: 你咋还走到妈前面去了，就这句话过去了很多年很多年，但是依然在我这个幼小的心灵深处、
2: 嗯、
1: 包括到现在我依然是很难忘记那段
2: 岁月，
1: 对对对对、
2: 嗯、
1: 白发人
2: 送黑发人，
1: 送黑发人，
2: 对，
1: 其实这小东子他的母亲王婶也是，
2: 嗯嗯，
1: 就是等他醒过来以后啊，
2: 嗯，
1: 整个人就傻了，
2: 那肯定
1: 傻了，
2: 嗯，
1: 就是也不说话了，也不吱声了，
2: 嗯，
1: 小东子走了几天以后，他就坐在那个外屋地下那门槛上，
2: 嗯，
1: 然后就拿着小东子那个衣服，
2: 嗯，
1: 就拿着小东的衣服，
2: 嗯，
1: 就一边就是那个毛衣嘛，他一边踩那个毛衣那个线，
2: 嗯，
1: 一边就说这好好的人咋就没了呢？好好人咋就没了？然后眼泪也就你就看着他，噼啦噼啦往下掉，
2: 嗯，
1: 哎，就是。从早坐到晚上谁劝都不听，一个半月以后呢，
2: 嗯，
1: 就是王婶就瘦的就脱了相，瘦了得有20多斤，
2: 能不瘦吗？
1: 就跟那个人一看着就跟那个枯草似的，
2: 嗯，丧子之痛啊、
1: 嗯、
2: 啊，这确实，哎呦，听着真难受，
1: 嗯，
2: 太惨了，
1: 是，
2: 嗯，
3: 对，
2: 后来呢，
1: 嗯，哎呀，我有点讲不下去了，
2: 哎呀，这个确实是
1: 想起很多往事，真的、
2: 嗯、
1: 但是
2: 历历在目，
1: 是是，
2: 嗯
1: 嗯、后来家里人就赶紧就把他送到
2: 嗯
1: 我们县的县医院，
2: 嗯嗯，
1: 然后就给他什么这个药那个药，你包括安眠药三唑仑抗抑郁的药都给他吃了，
2: 嗯，
1: 都没治好。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后来他就得一个毛病，就是失眠。
2: 嗯，
1: 尤其是他这个失眠是啥呢？
2: 嗯，
1: 他就是一晚上不睡觉，
2: 嗯、
1: 就搁那眼睛就看着那个房薄。
2: 嗯嗯，
1: 然后就嘴里面就搁那捣鼓。
2: 嗯，
1: 说我儿子咋能没呢？说我儿子救人去了，咋把自己救没了呢？
2: 是啊，没想到啊。
1: 然后来邻居就反映说，一到半夜，
2: 嗯，
1: 王婶就满院子转悠，
2: 嗯，
1: 小东子，小东子，妈给你热饭，妈给你热粘豆包，
2: 嗯，
1: 哎呀，有时候总往村口那个有棵老榆树，小东子，我们小时候就跟那个老榆树村口老榆树玩啊，
2: 嗯，
1: 然后他就站在榆树口，说我儿子该回来了，就洋洋那种场面，
2: 嗯，
1: 就是收你钱很多。为人父母的，你听着以后，你心里那都特别难受，
2: 揪心呐，
1: 揪心。
2: 嗯，那医生怎么说呀？嗯，
1: 医生就是吃安眠药嘛。
2: 嗯，
1: 吃安眠药也不能让人睡着啊。
2: 不是，确实啊。那你说安眠药，他那个是，其实严格上来说啊，
1: 嗯，
2: 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尝试过使用安眠药，但是说就是昏睡，甚至有人睡完以后也不解乏，感觉老是睡不醒。
1: 嗯，
2: 对吧？
1: 这个我师傅最有发言权。
2: 嗯，
3: 你说这个是安眠药啊？
2: 嗯，
3: 是能让人睡着。
2: 嗯，
3: 但是呢，就像洋洋才刚说的那样，
2: 嗯，
3: 那是昏睡呀、啊。
2: 对，
3: 他不是正常的睡觉。
1: 嗯，
3: 而且呢，他吃的时间越长了，哎，他就没有效果了。
2: 嗯，
3: 你看，今天他吃一片，哎，他过个十天半个月，他就吃两片。那么再过的一个月左右呢，他就吃三片或者到四片。
1: 对，
3: 这个药啊，他越吃越多、
2: 嗯、
3: 所以呢他就容易伤我们的肝肾，我们的肝肾就容易造成损伤，就容易吃坏了呀，
1: 对
3: 吧？对，人还没有睡着，
1: 嗯，
3: 这个最后呢这个药也没有效果，
1: 对，
3: 人呢就熬成像小东子这个
1: 母亲似的
3: 妈妈这个样。
1: 对、
3: 啊
2: 嗯、
3: 所以这个安眠药啊，它是有 风险的。
2: 是，
1: 对，所以说现在师傅咱们国家也不给，不建议开什么安定三座轮什么的了。
2: 嗯，
3: 对，是这个，要是这个有处方的，一个处方能开几片。
1: 对，
3: 嗯。

0: 你看就这个失眠，就是把王婶给折磨得太惨了。你知道就是他那个脸，就像一张被，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嘎有张纸，咱们就不把那张纸就是揉吧揉吧，就在你再摊开，都是褶皱。对，然后你在那个灯光下就泛着清白的光，然后小动物他母亲就是那个颧骨突兀的重启，然后那个皱纹就像用那个刀啊刀在脸上，就像镰刀也好，用什么斧子咔咔那种砍那种，就是每说一个字我都感觉在往里陷的越深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1: 这种感觉真是让人很痛苦，而且你看病痛的折磨，而且还有心态的这样一个折磨，又是可怜的母亲，又是可怜的病人。
0: 是。
1: 所以杨老师您得好好帮帮他救救他呀。
0: 那肯定啊。其实我也心疼，就像杨洋也提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真是你想一想，一看到他那种情况啊，我去他家的时候，我一进屋那个炕头上，因为他农村嘛，他那个土炕，他全都那嘎抠一个窟窿，往里面 像抽屉似的那种，全是药盒子，什么散座轮，地吸瓣呢，后来呢咱说那米氮瓶，那都抗精神病药了，对吧？哎呀，把人吃傻了。然后我看到这王婶就拉着我的手啊，呜呜哭啊，
1: 能不哭吗？就哭的我，
0: 就是那种现在想起来
1: 哎，很难受。然后我说，就是人死不能复生啊，你得接受啊，对吧？我说你再倒下去，我说那小东子搁天堂，那看着你他得啥心情啊？对，我这劝说，然后王婶就说，那你先帮我调调我这个睡不着觉吧，就是失眠这个事儿。睡不着觉人就容易心慌意乱的，对吧？
0: 哎呀，不过那些药，反正据我听说啊，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某些安眠系列的吧，这种药物你长期使用，那肝肾可受不了啊。
1: 是啊，
0: 那怎么不让他就是吃点咱们中药啊？这方面，你问问就现在，就现在听咱们节目的家人们，我再具体点，尤其是长期失眠的家人们。就现在啊，失眠的，你问我吃没吃过很多种中药，你像咱说天王补心丹，对吧？师傅咱说朱砂安神丸，对，等等等等，
1: 不在少数， 对，
0: 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现在可能现在就现在我说这药，收音机前有的失眠的家人可能就在吃。
1: 对，对吧？没错没错。那你问问他为啥不好使啊？大家想过没有啊？我记得杨老师您之前说过啊，药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用船装。
0: 对，
1: 有这么一句吧？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理儿嘛。所以为啥我们总说要调病，你得找源，源就是源头嘛。你要不找到源，
1: 你净花，冤枉钱。对对对，对吧？所以说我们得先找到王婶这个得病的病根儿。哎，没错。其实他这个病根儿就是在哪儿？
0: 在哪里？心脏。
1: 哎，我刚才听您这番叙述啊，我粗浅的认为啊，就是可能也是心脏的问题。您这么一说，我就更确认了。因为什么呢？你看，失眠、抑郁、焦虑、烦躁等等等等这些精神问题啊，包括神志错乱，
0: 肯定是心脏有一些问题。因为当时我和我师傅正好我俩在一起，然后我师傅就给他诊了脉，诊完脉以后我师傅也叫我摸摸这个寸关尺，他说你宝信你摸一下，我一摸，我师傅说你感觉什么？当时我瞅我师傅，我说心肾不交，我师傅有印象对吧？
3: 对，说的非常对。
0: 然后我师傅就点点头。
1: 其实医圣张仲景啊，他在《伤寒杂病论》里就说过，说心中烦，不得卧。

0: 这话是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你心里烦躁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睡不着觉。
1: 哦，
0: 那话又说回来，为什么烦躁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心肾不交。
1: 啊，心肾不交。
0: 对，嗯，所以张仲景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少阴病，
1: 嗯，
0: 得知二三日以上。
1: 嗯，
0: 那提到少阴呢，因为中医讲究这个六经辨证嘛。
1: 对，
0: 十二条正经。足三阴，足三阳，手三阴，手三阳。
1: 嗯，
0: 那个六经辨证里面，少阴就两个，一个是手少阴心经，
1: 嗯，
0: 一个就是足少阴肾经。
1: 嗯，
0: 心和肾同时出问题了，就像我们说的，心火往上烧，肾水往下跑，水火它就不济。
1: 嗯，
0: 你说它咋能睡着？
1: 睡不着。
0: 对，师傅，你记得有一个药叫焦太丸，有印象吗？
2: 是。
0: 对啊，他教他玩，其实说就这个道理。然后当时你看看王婶那个舌苔，
1: 嗯，
0: 王婶那个舌苔呀，舌紫特别的红，
1: 嗯，
0: 尤其是那舌尖儿，
1: 嗯，
0: 舌尖儿特别红。然后看他那舌苔，跟光板舌似的，嗯，没有。
1: 哎呦，天哪！
0: 啊，然后在舌的中间，
1: 嗯，
0: 有个一条口子，
1: 嗯。
0: 舌中间裂口子，然后舌下那两个舌脉，嗯，那种颜色就跟这个话筒，
1: 嗯，
0: 话筒这个颜色黑紫
1: 黑，
0: 哎
1: 呦，
0: 哎呀，
1: 哎呦，
0: 然后他那胸腔里你一看呢，就像有一团火，
1: 嗯，
0: 看啥他都不顺眼，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饭菜不吃，电视不看，就坐那儿搁那发呆，
1: 哎呀，确实啊，太痛苦了，
0: 嗯，
1: 您刚才提到四个字心肾不交，
0: 对。
1: 刚才这边就是心肾不交了，
0: 嗯，对，
1: 哦，
2: 是的，啊，他这种情况啊，就是心肾不交，
0: 嗯，
2: 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在上，主火，啊，
1: 嗯，
2: 肾在下，主水，
1: 嗯，
2: 那么心火要往下走，就去温煦肾水，使我们这个肾水不寒，
0: 嗯，
2: 肾水要是往上走，去制约我们的心火，这个心肾要像。接电线一样衔接在一起，想看这个心火呀，哎，在上面呢越烧越旺，这个肾水呢在下面，哎，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
1: 哦，
2: 啊，就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呀？
1: 嗯，
2: 就是一个心火亢盛啊。
0: 对，
1: 心火亢盛。
0: 对，我师傅这说的非常正确。
1: 嗯，
0: 因为这亢盛的心火呀。你想一想，那心要是有火天天烧，它是不是耗伤我们的肾阴呢？
1: 可不是吗？
0: 况且是中医讲舌为心之苗啊。
1: 对，
0: 所以说你反映到舌头上，那舌质红啊，舌中间裂口子，舌尖明显呢，其实这个心从五行角度它如火，
1: 嗯，
0: 那你想想那个火，两个火摞起来念啥呀？
1: 炎。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发炎了，
1: 嗯，
0: 很多炎症这时候就会和人体出现。你比如说反映的我说这王婶她就会出现什么，
1: 嗯，
0: 口腔溃疡。
1: 对，
0: 舌头上总有那个溃疡，
1: 嗯，
0: 口腔也有溃疡。
1: 确实是，
0: 嗯，嗯，
1: 这个不单是对于生活当中有影响，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整个人呢这个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摧残的。
0: 对对 对， 对，
1: 哎呀，
2: 嗯，
1: 这确实，嗯。
0: 嗯，你想一想，他是胸腔里不有老有一团火在那烧吗？
1: 嗯，
0: 心底无火，日日烧，
1: 嗯，
0: 是吧？你想想，人为啥会心的后面是个什么呢？
1: 嗯，
0: 是火字加个一页两页纸的页，
1: 嗯，
0: 心烦，
1: 对，
0: 一烦就躁啊。为啥说我们说烦躁烦躁？
1: 嗯，
0: 你说人在心烦的时候，
1: 嗯，
0: 你过不光咱说睡不着觉。还有一种就是瞅啥都不
1: 睡，看什么都不睡，哎，对
0: 对，
1: 嗯，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2: 你为啥有的时候这个人睡不好觉，或者是心脏有毛病了，你给他吃点东西，不行，吃不进去，对吧？饭菜不合胃口，电视不爱看，就是不由自主的想干什么，
3: 发脾气。
2: 对，其实不是饭菜不好吃，也不是电视不好看，而是你的心出问题了。
3: 是的，
2: 如果说你不及时的干预，你再往下发展，就像杨洋你刚才也提到个医学的东西，你像焦虑症，
3: 对对对，
2: 抑郁症，精神分裂，就是失眠引起的。
3: 是是是，哎呀，你看王婶这个状态啊，以前那时候家庭天伦之乐，后来因为家庭的变故，你看连带出来这么多问题，不仅是哎呀儿子救不回来了，还有一点自己也崩溃了，哎呀，
4: 崩溃了，
3: 失眠呐、记忆减退呀、这些问题
2: 天塌了。
3: 杨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事儿，就这种情况，咱那个轻补双保能起到作用吗？
2: 杨洋，你问到点子上，还真能，还真能。
3: 是，
2: 后来呢，提到这个轻补双保，一剂药汤两仙草，轻补双保十倍好。后来经过我的生物破壁提纯升级，效果翻了不止十倍嘛，就像有的老人给我们写那句话，说一方顶多药。一药有八效，你看《本草纲目》里他怎么说的呢？
3: 怎么说的？
2: 石斛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定志除惊，轻身延年。他说的就是铁皮石斛啊。你再加上西洋参，这两味药把心火给你扑灭了，就像我们说灭火器似的，把心火扑灭的时候，把肾水再给它补足了，身体又回到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的这种状态。
3: 没错，
2: 我记得我当时把轻补双宝给王婶服用，当天晚上，
3: 她
2: 就睡了三个小时。
3: 哦，
4: 对，
2: 服用轻补双宝一周的时候，她就明显的感觉到
3: 怎么样？
2: 他自己啊，他说，早晨洗脸的时候，他说，我感觉我洗脸的时候，我这脸感觉就像我要出门了，我姑娘给我熨那个衣服似的，
3: 哦，
2: 就是像褶皱那个脸摊开了，然后他那个照他那镜子，他家那个镜子，是那种农村的老镜子，哎，那个镜子。

0: 那老镜子，然后他自己是照镜子。
1: 嗯，
0: 以前不是眼窝深陷吗？
1: 嗯嗯，
0: 现在他能看到眼睛了。
1: 嘿，
0: 同时，
1: 嗯，
0: 还有光了。
1: 哎呦，真棒，真棒！
0: 哎呀，不像以前那种病态。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服用清补双宝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睫毛，就是我们说那个睫毛以前不耷拉着吗？
1: 嗯，
0: 现在上去了。
1: 嘿，这个状态不一样了。那整个人这个睡眠呢，包括怎么样，平常白天的行动呢？
0: 而且现在白天就上那个园子里，
1: 嗯，
0: 干个活也有劲儿了。
1: 嗯，好。
0: 哎，然后就是摘个茄子，摘个辣椒，
1: 嗯，
0: 都没问题。啊，扫个地，
1: 嗯。
0: 咱说以前的失眠的时候，
1: 嗯，
0: 走两步他就不走，就是比如说从炕上，要过又到炕中间不有炉，炕的那个地顶不有个炉筒子吗？
1: 嗯，
0: 要过炉筒子去，然后扶着墙走到门框那儿，不走了，
1: 走不动
0: 了，不走不动了。
1: 嗯、
0: 现在，
3: 嗯，
0: 王婶特别明显的就是深睡眠了，
1: 嗯，而且来说呀，这个可怜呐，但是又可敬的母亲呢。这真是找回了自己重生的希望了，
0: 是
1: 啊，哎，确实儿子也很伟大、
0: 嗯、
1: 啊，因为救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0: 嗯，
1: 老人家呢，虽然一度被病魔所折磨，但是现在能恢复过来了，这得感谢杨老师，当然也要感谢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3: 嗯，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嗯，
0: 这确实是得感谢铁皮石斛西洋参。
1: 嗯，
0: 说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为啥叫清补双宝呢？
1: 嗯嗯，
0: 因为大部分呢都是供给退休的，或者是给国家做过一些贡献的。
1: 嗯，
0: 或者是都是老干部或者内供他们用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好呢？
1: 嗯，为什么？
0: 中医因为心是藏神的。
1: 嗯，对，
0: 神住在心脏里嘛。
1: 嗯，
0: 心脏呢就像给心神盖的房子。
1: 没错，
0: 你心火是。抗盛就好比房子着火，
1: 嗯，
0: 那你想心神能待下去吗？神不归位呀、啊。
1: 有人老讲心神不宁嘛，
0: 嗯、
1: 这句话。
0: 对呀、啊，四处在溜达、
1: 嗯，
0: 你就睡不着。
1: 嗯，
0: 所以说焦虑心慌。为什么我们说叫六神什么呢？六神
1: 六神无主啊。
0: 对，
3: 无主啊。
0: 对对、
3: 嗯，
0: 你心神回去，你得找人带路。
1: 嗯，
0: 你不能随便找，你得找志同道合。
1: 对，还得找认识路的。
0: 对，
1: 对
0: 向导嘛，对吧、
1: 嗯？
0: 心神住心脏正中心，
1: 是
0: 不偏不移。找来找去迷路了、
1: 嗯、
0: 这时候西洋参派上用场了、
1: 嗯、好
0: 护送心神回家
1: 嗯没错啊
0: 嗯
1: 护送心神回家、
0: 嗯、
1: 这道理啊被您说的就是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0: 嗯、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对、
1: 嗯、
0: 这里我得跟大家讲一讲
1: 嗯
0: 啥叫清补
1: 我们得学习学习
0: 对、
1: 嗯、
0: 清补双宝嘛对吧
1: 嗯
0: 清啊就是铁皮石斛那个清
1: 嗯
0: 我给大家讲我们的清补双宝的这个石斛、
1: 嗯、
0: 铁皮石斛是十万大山里的
1: 嗯
0: 对吧它入胃
1: 嗯
0: 肺和肾
1: 嗯
0: 濡阳明胃经和肺还有肾专清虚热养胃津
1: 嗯, 嗯
0: 王婶她心火不亢盛吗
1: 嗯
0: 烧得她五心烦热口舌生疮口干舌燥
1: 对
0: 铁皮石斛就像一场及时雨把火给它浇灭了
1: 嗯
0: 把阴液又补上来了对吧、
1: 嗯、
0: 那个补就是西洋参的补西洋参苦味甘凉入心肺和肾经
1: 嗯
0: 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它不像我们说那个人参人参燥所以它是正好把王婶耗散的这个气阴给补回来
1: 嗯
0: 还不助火
1: 对确实啊这是一个大好东西、
0: 嗯、
1: 啊清而不寒
0: 对
1: 补而不燥
0: 这就是清补双宝
1: 嗯
0: 清和补解和石斛呢清火不伤正
1: 嗯
0: 香参补气不助火一清一补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清补双宝它不是普通的煎煮
1: 嗯
0: 你是用鲜的铁皮石斛和鲜的香参经过生物破壁提存
1: 嗯
0: 提取出精华的成分
1: 咱这专利技术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咱是有专利技术的然后里面的石斛多糖
1: 嗯，
0: 高达58%，
1: 嘿， 这个含量也是翻着倍的往上涨。
0: 对，你包括人参皂带呀，2B1、2G1，有效成分都高度浓缩，纯度高达90%以上，生物利用度还高，比我们传统熬药效果翻了，何止是10倍呀，所以你看，传统在熬煮的过程中，也有人问我说：“杨老师，你把那方给我，我自己熬不行吗？”
1: 哎呀，哪儿那么容易啊？
0: 是，药材有效成分只能吸出10%，
1: 对，
0: 大部分都浪费了。所以咱这个鲜品提纯加破壁技术，把细胞壁打碎了，有效成分全释放出来，吸收率是传统的3倍还多。
1: 你瞧瞧，
0: 而且鲜品活性还强，就像我们新鲜的榨出的果汁比干果有营养一样，药效是更直接更迅猛。
1: 您刚才屡次三番提到鲜的提取，对吧，那肯定是效果更好了吧。
0: 那肯定啊，鲜品提取它保留了药材最有活性的那个成分，破壁技术呢要有效成分释放，吸收快，起效快。如果说不好的话，那咱国家凭啥给你专利啊？
1: 对，
0: 那么多药凭啥给你这个专利？
1: 没错，
0: 对吧？所以你看那个，就像王婶儿，她总是跟我说，要是没有这清补双宝，她可能就跟着小东子走了。
1: 其实啊，对于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来说呀、啊，这个不单是西洋参啊，不单是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还有就是。杨老师屡次三番提到的我们这个获得专利技术的，
0: 对，
1: 这个提纯的技术，
0: 对
1: 啊，用鲜品去提纯，
0: 对，
1: 哎呀，王婶啊，其实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对，
1: 对吧，不幸这个已经成为了现实。当然见义勇为的行为，包括整个家族也会为此觉得内心很骄傲，但是可是这个结果让很多人，包括他家族的人，包括王婶，内心会特别特别的伤感。
0: 是，
1: 可是为什么说他万幸呢？就是身边还有很多人关心他，像杨老师这样的朋友不在少数，也用自己的这个专业所长，为王婶带来了第二次重生的这样一个福音和机会。
0: 对，
1: 对吧，福气啊，这是
0: 是。
1: 当然也要多亏了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呐、
0: 其实为啥我在咱们节目里啊，我总是强调，我说大家一定要多做善事儿，多做好事儿，真的，你想想，有的时候真正遇着大事儿或者是什么灾难的事儿，救你的一定是你的福报。
1: 对，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其实不要放弃，你总觉得哎呀任何事情绝望的时候，你要知道身边还有很多人在爱着你，
0: 是，
1: 对吧，
0: 是，
1: 我们就是要去带着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离开的那个人的那一份，要继续勇敢和幸福的活下去。
0: 对，
1: 对吧，不要放弃生命。
0: 对，你其实通过王婶这个事儿，我也想到啊，收音机前有很多老人，可能正在饱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哪个疾病？就是失眠。
1: 对，
0: 中医叫什么叫不寐啊，
1: 寐，哎，对对，夜不能寐吗？
0: 对，
1: 来这个词儿吗？
0: 那我想，我老杨特别想反问一下收音机前的许多失眠的人，你为啥会失眠呢？
1: 为什么呢？这个是个问题、
0: 啊。这个我们是不是得问问自己啊？你看医家众说纷纭，说心管神志，脾胃失和，胃不和，卧不安，身体有内热，心脾两虚，肝肾亏虚，都对，但不全面。其实我概括失眠呢，其实就4个字，
1: 叫什么？
0: 阳不入阴。
1: 阳不入阴。
0: 对。
1: 那你能给解释解释吗？
0: 你看我们白天，白天是不是有太阳啊？
1: 对。
0: 晚上呢？
1: 月亮。
0: 有月亮是阴的，对吧？
1: 对。
0: 你看从白天到黑夜，就是阳入阴的过程。
1: 对。
0: 白天活动，阳气生发，晚上入睡了属阴，入睡就是阳气，阳入阴了，你能入睡说明阳能入阴，想象一下天上太阳一直挂着不落山，当年后羿为啥去射太阳啊？
1: 对，
0: 夸父去追日啊，
1: 没错没错，
0: 对吧？对应的是什么？你太阳永远不落山，那人的阳气一直搁亢奋，就像我们说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就是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1: 是
0: 到夜间你副交感神经加强的时候，人该睡眠了。但是反过来呢，交感神经加强，你说你这人还能睡着觉吗？
1: 睡不着了。
0: 所以中医说心神 不归位，
1: 嗯，
0: 人就失眠。
3: 嗯，
1: 没错。
0: 所以从根儿。

0: 上来解决，阳气过亢，就得削弱，阴分不足就得补，通道不通咱就得打通，目的只有一个，让阳归脏于阴，
1: 阳归脏于阴，那就是失眠可以认为都是虚火导致了，
0: 对，
1: 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居多一点哈，
2: 是的，没错啊，这个失眠呢，就是阳气不能归附于阴血，这个气有余便是火，
0: 对，
2: 那么各种火它干扰我们的心神，这个心神就失去了血液的濡养，它就出现了焦躁烦躁等等，那么你越烦躁，哎，这个越睡不着觉，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
1: 有道理啊，这个恶性循环一定要把它给解决了啊，而且啊，实火失眠呢不用治，过几天自己就好了，
0: 对，
1: 只有虚火失眠啊必须要重视起来，而且来说它反反复复啊，刚才听过二位老师的讲解啊和分析啊，让我们茅塞顿开，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一袋铁皮石斛硒洋参颗粒下肚啊，失眠好了，心安了，不心悸也不烦躁了，头不晕目不眩，咽不干舌不燥，也不出虚汗了啊。杨老师，
0: 哎，
1: 昨天给大家体验这个铁皮石斛硒洋参颗粒啊，这回过头来咱还得把这事儿啊尽量的再往前推进推进，因为开场我跟您汇报了，很多朋友打的电话都说没报上面，一共186盒，我们天南海北的听众千千万万万千呢，都在问说能不能在近期再给大家争取一点，
0: 那是肯定得争取啊，虽然说现在厂家跟我还没完全谈好，但是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好，有这句问题不大，我们就心里踏实了。
0: 毕竟这是个好东西，
1: 是，
0: 毕竟是个好东西。尤其是两个仙草，尤其是我们说铁皮石斛能位列仙班的，那是位列仙班的，
1: 就是在这个仙草里边哈。
0: 对呀，九大仙草第一个呀。
1: 嗯，
0: 所以也请老哥哥老姐姐们再等两天。毕竟专利的这个好产品呢，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1: 那是
0: 升级完以后效果会翻倍。
1: 没错，
0: 我老杨在这里，和我师傅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
1: 好嘞，好嘞，有您这句话就踏实了啊！我这档节目还能做下去啊，不然人家明天来电话说以后你的节目别做，那倒不至于啊。我相信啊，杨老师给我们大家这么多的福音和福利，这么多的惊喜，朋友们也会给予宽容和等待的啊。咱们中国有句话，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啊！这么好的铁皮石斛硒洋参颗粒，杨老师正在持续的联络当中，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各位持续关注我们每天的节目就对了啊，一集不能落，您认真听啊。那么场外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7-999-679 4007-999-679联系杨老师啊，杨老师会积极为您答疑解惑。稍事休息，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吧。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7-999-679，4007-999-679。接下来的时间，杨老师，咱们一块来看看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我们这位朋友，他的微信名字叫做夕阳正红啊，说杨老师您好，张老您好，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这次收到你们，哎呦，收到了。 说到免费寄来的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哎呦那个高兴啊，早晨收到快递当场就拆开试了试，入口即化，带点甜味儿，用水一冲啊，淡淡的琥珀色，非常的好喝。说我这人呢啊，失眠的毛病好多年了，一到晚上手脚燥热，口干舌燥，总得起来喝水，好不容易睡着了又想小便，去趟厕所回来再也睡不着了啊，这么折腾一晚上，第二天头昏脑胀，心里烦，身上也没劲儿，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今天喝了颗粒之后啊，睡了个回笼觉，头部迷糊了，精神也好多了。这也太神了吧，杨老师，我这失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颗粒为什么喝上这么管用呢？杨老师你看这位朋友啊，失眠好多了，刚喝上感觉就不一样了。哎，您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效果怎么这么快。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你像这位朋友他效果这么快是有道理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经过生物破壁技术，破壁不伤效，药物的有效精华呀全都保存下来了，混合物的那个药力比单独药材提取物翻了10倍以上，而且它直接通过口腔吸收，口腔黏膜下面有丰富的毛细血管网啊，药力直接进入血液循环，30秒向全身输送健康的信号，就跟我们手机充电一个道理，不在于充多少，在于那叫快充啊，对，就这个道理。
1: 这确实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
0: 对，
1: 那他手脚发热，包括口干起夜睡不踏实，张老，这从中医角度看是怎么回事啊？
2: 那么这位朋友啊，他这些情况在中医上看来是阴液不足，虚火偏旺。阴液呢就是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水，水不足了，这个虚火就压不住，人呢就会出现燥啊，就会睡不着觉，那么中医讲啊，失眠的根在阳不入阴，这个阳气呢一直是亢奋，这个心神呢就没有办法去归位，
0: 对，
2: 所以他就睡不着觉。
0: 对，就像咱说是这个神不归位，总在外头溜达，那肯定不行。
2: 对，
0: 所以你看铁皮石斛最拿手的就是养阴生津，给身体补充这口水，相身既能补气又不燥热，还能清虚热，两者搭在一起，一个负责滋养，一个负责恢复元气，适合这种睡眠不好总感觉燥热的人。坚持用上一段时间，晚上口干的情况会少。我接触过一个老人，就是早晨拉不开大栓，口干，吃什么枸杞烂糟的吃不少，我就让他喝了一袋，晚上第二天早晨大栓拉开了，口干好了，一周手脚五心烦热没那么热了，然后夜里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睡眠好了，第二天精神头就回来了，所以我跟大家讲，一轻一补睡眠有底气，轻补双宝坚持用，身体一天比一天舒服。
1: 那杨老师，这位朋友后边还缀上了一句啊，说这一盒啊确实有点不够用，说想再去购买，说老让杨老师送不合适，我们买，但是呢这个价钱啊多少他不在乎，关键是能不能请杨老师能够争取到。
0: 哎呀，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效不更方，就是说既然有效了，咱这轻易别换方子，
1: 对对对，
0: 用上挺好，但是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那和平常的不一样，但我手里这186盒，杨洋也知道，
1: 都折腾给你们了，
0: 都发出去，现在没有，既然大家有这个需求，我可以帮大家联系，
1: 好，
0: 但是得给老王点时间啊。
1: 给
0: 有消息杨洋会在节目里冲大家，大家耐心等两天啊，
1: 放心啊，我就是大家的传声筒，好不好，杨老这边第一时间有消息会跟我讲啊，跟我讲完了之后我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0: 好，
1: 一剂药汤2000草，轻补双宝10倍好，这位朋友已经体验到了科研级别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神奇功效了，杨老师也正在跟厂商去争取过程当中，请各位耐心等待。热线电话40079999679，40079999，各位场外可以积极拨打。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 这朋友名字叫晚霞映湖，说杨老师您好，您刚才讲的那件事情啊太触动我了。哎呀，我也是

0: 一位母亲，所以太能够理解您说的那位大姐痛失儿子的心情了、
1: 嗯、
0: 啊。不过我也很欣慰啊，她能遇到杨老师您，能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颗粒啊，哎呦，他说他是有发言权的，
1: 嗯，
0: 啊，他都用了6个月了。退休前呢，啊，他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啊，每天都处理食品安全的问题，常常加班到半夜，手机24小时开机，啊，时间长了，这个心脏有些受不了，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胸闷呐、啊，上不来气，总像有人把手伸进胸膛里边捏心脏啊，包括连着肩膀后背都跟着疼。以前2-3个月犯一回，后来呀越来越频繁，一犯病就不能动，浑身冒虚汗，血压也高，总是头晕迷糊、
1: 嗯、
0: 常年备着硝酸甘油，每次犯病含2-3粒才能缓过来。后来呀躺下去上不来气儿，像有人掐脖子，脑袋发胀，心慌得厉害，得枕2-3个枕头才行啊。
1: 嗯，
0: 哎呦，以前呢在市场监管局啊专管食品，
1: 嗯
0: 啊，他说他有发言权，嗯，这真有分量，
1: 有分量、嗯、
0: 啊！杨老师，这位朋友说躺下去上不来气儿，得震2-3个枕头。
1: 嗯，
0: 那这个心脏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考虑他快出现心衰了。
0: 哦，
1: 尤其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血压、血脂和血糖啊、哦。
0: 嗯
1: 嗯，我考虑他2-3天半一定有反流。
0: 嗯嗯，
1: 2-3天半反流，我考虑他腿。可能有轻微的浮肿，
0: 嗯嗯，
1: 因为人平躺着的时候，
0: 嗯，
1: 他的回心血量会增多，
0: 嗯，
1: 心脏负荷就加重，
0: 嗯，
1: 你看心衰的病人就会平躺喘不上来气儿，
0: 对，
1: 因为心衰就是心脏跳不动了，
0: 嗯，
1: 你觉得心脏跳不动危险吗？
0: 太危险了，
1: 对呀、啊，他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0: 嗯，
1: 好在用上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尤其是经过破壁以后。这个玄液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玄液啊，
0: 嗯，
1: 混合药力比单独药材翻了很多倍，
0: 嗯，
1: 所以西洋参里面的人参、皂苷、2B1、2G1双向调节心率，
0: 嗯，
1: 心跳太快的时候抑制你心肌细胞过度的兴奋，
0: 嗯，
1: 就像我们说房颤啊、早搏似的，
0: 嗯，
1: 减慢你的心跳频率，心跳太慢的时候增强你的心肌收缩力，提升泵血效率，
0: 嗯、
1: 像我们心脏就跟拳头似的泵血，同时还能扩张血管，
0: 嗯，
1: 增加心肌供血。增强心肌细胞对缺氧的耐受能力，
0: 嗯，
1: 就像给心脏备了一个应急的氧气罐。
0: 好，
1: 嗯
0: 嗯，
1: 铁皮石斛打通心脏的毛血管，让氧和血顺利的输入到心肌，
0: 嗯，
1: 避免缺血。心脏养好了，神归位了，睡眠就充足了，
0: 嗯，
1: 血压自然就跟着降下来。
0: 嗯，哎，这位朋友在留言里边还说呢。说他用了6个月，就这个铁皮石斛啊
1: 啊，
0: 然后心脏病没再犯过，血压也降下来了，现在没事出去旅游啊，带带孙子啊，日子过得可好了。
1: 哎呀，太好了，身体好了，祖国山河咱就得跑一跑，
0: 没错，
1: 对吧？干啥都有劲儿，
0: 真是好药千锤百炼啊！感受来自亲身体验呐、啊！啊，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混合物的药力比单独药材提取物翻了10倍以上啊，用了生物破壁技术。做到了破壁不伤效，服用特别方便啊！直接啊，口腔黏膜吸收药力，通过黏膜下丰富的毛细血管网直接进入血液循环，30秒就开始向全身输送健康信号了。关于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什么时候有货啊？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每天都听，相信好消息很快会来到您的身边。好了。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感谢您的收听，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是因二位贤侄一路辛苦，岂不怕他们饮酒过多，最后伤势啊？
1: 是啊，我正要问你，怀远亲贵这两个娃娃平日最喜饮酒，今日又是宗保五十寿辰，反而这样推三推四，已有从中阻拦，分明有难言之意。
2: Yeah.

愧是燕文的好后代，你对得起你。

在，文王太祖母自有道理。将孟二将速将此事奏于圣上。

后。

0: 家有亲出兵，怎奈朝中无有元帅，故而亡。
1: 怎么？老太君，你也愿与西夏求和吗？
2: 怎么与西夏求和？
1: 是啊，今日万岁前来，已非调兵遣将，而非调将之兵，只因宗庙殉国，朝野震动。那西夏贼子甚是嚣张，纵然持兵也是必败无疑。因此万岁听取一家大人的高见，有意再让一步，前去求和呀。
2: 万岁，此乃是误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0: 老

0: 又甩了，又甩了啊！
1: 侯大人，侯大人啊，这自古道哪有百岁挂帅的道理呀？太君，你可不要意气用事啊！
0: 王大人，何言的意气用事？有道是虎牢心在，老太君老当益壮，正好挂得帅的。
1: 挂不得的。哦，即便是老太君挂得帅也，怎奈还缺少一位能征善战的先行。哦，难道让老太君亲自冲锋陷阵不成吗？
2: 王大人。

0: 夸准将。
1: 侯大人
0: 啊，
1: 你言道英文武将个个都是能征善战，这倒也不错。这可惜，可惜啊。
0: 哦，可惜的什么呀？
1: 可惜那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
0: 哦，那如今，
1: 侯大人
0: 啊，
1: 说是你来看呐、啊。
0: 哦，
1: 何与我一样老了？
0: 哦，
1: 年迈无用了。他们呢，是不敢出战了啊。
0: 放高声些！
1: 他们娘。

这是你们一门忠诚和十人群臣，这两军对阵，岂不让那西夏耻笑不成吗？

0: 老夫人，少夫人，这不为夫人啊，巡国大师非同儿戏，寡帅出征并非同看，女杨元帅保称婶生，称听他安危可是声大呀，
1: 怎么讲
0: 朝廷的安危可是声

听人言，边光高级鏖战争酣，俺有心从容杀敌，怎奈母亲多病，难以开口演讲，这毫不叫俺骄急。

0: 卖货，万听人言，备料再次犯我国土，黎民百姓纷纷逃亡难。孩儿王日在武当山区，是非曾常常教诲，国际有难，匹夫有责，像汉来堂堂七尺男子，有心从容上帝。
1: 只是
2: 哥哥，你要从容杀敌。
0: 是啊，妹妹，但不知母亲意下如何。

连日鏖战，宋兵大败而逃。看来这大宋江山垂手可得了。

0: 栾川怎么样了？
1: 不妨事，方才那位壮士你们可认识一他？
0: 不曾认识。
1: 今方壮士又是一同杀上了前去。
2: 突然杀出一员小将，险些将魏元杀上。我见他武艺高强，我

0: 壮士怎么样了？
1: 壮士活着过去了。
0: 快传壮士回营。
1: 是。
2: 带兵打来。
0: 带兵马追。小弟小明日再战。

0: 这一大姐为何再次呼喊？
1: 我那母亲饥饿难忍，昏过去了。
0: 那，哦，你且再次稍等。
1: 哎，
0: 啊，这一大姐，此乃乃是我家的济公，快快拿去，让你母亲使用。
1: 多谢哥哥，母亲，母亲，母亲。儿啊，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食物啊？是这位哥哥家的济公送给母亲充饥礼。哎呀，多谢小哥哥。儿啊，此乃是人家的吉利，咱们正好使用，快快给人家送去。
2: 是，
1: 送去。
2: 哎，
3: 啊，凤儿，你与哪个讲话？
0: 啊，禀大伯，不知从哪里来的民夫，只因饥饿昏迷过去，是我拿起吉利让他使用。
3: 哦，好
1: 啊，老伯，你看看这。哦，
3: 但用无妨，但用无妨。
1: 哎呀，多谢老伯好心，只是这使不得，使不得。
3: 听此口音，你不是本地之人，因何流落到此？
1: 哎，老伯呀。

声闹饥荒，四处逃难，凶声路，请相怜我谢女。

0: 非就是当年进京巡抚的那个秦香莲吗？
1: 正是。哦，老伯，你如何知道啊？
0: 哎呀，香莲呐，想不到十八载又在此地相见呐。
1: 哦，你是？
0: 哎，说来话长，那年我在墨池宫当差，是你千里迢迢前来巡抚，可恨那程世美昧情不仁，将你母子堵在宫外，使俺气恨不过，让你吃断罗裙，假作追赶你母子的样子，因此才惊得宫虚，干妈已是忘怀了不成？
1: 哦，哎呀呀，原来你是门官老爷。是人哪，是人哪！
0: 哦，香莲，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今日再次相见，也是苍天有眼，难得呀，难得！
1: 是啊，是啊！
0: 凤儿，快快上前见过你那伯母。
2: 啊，见过伯母。
1: 啊，罢了罢了，恩公他是？
0: 他便是韩琦之子韩风啊！他父死后，他母气急身亡，留下孤儿无人照看。我与韩琦乃生前的好友，孤儿将他收养家中，年年清明，他与他来至庙中祭福。
1: 哦，恩公，如此说来，这就是韩琦

0: 相恋，你还是保重身体要紧呐。
1: 恩公啊，
0: 相恋，你看这天色将晚，但不知此地可有亲友投奔？
1: 哎，家乡遭难，如今俺母女沦落天涯。
0: 哦，相恋。曾记得当年你曾携带一男一女，可现在他……
1: 哦，恩公，我送我那儿子上镇杀地去了。
0: 哦，
1: 是俺一路打听，至今渺无音信呐。
0: 既然如此，你母女且随老夫同到家中暂住几日，慢慢地打听也就是了。
1: 哎呀，恩公，先前恩赐尚未报答，如今又无故添赘，民妇于心不忍呐。
0: 哎，常言说，穷人帮穷人，天下苦连心，与我之间还是去了的好啊。
1: 这
2: 啊，伯母，既然无情可投，还是随我家伯父去了的好。
0: 是啊，
1: 但不知恩公家中还有何人？
0: 自我退居以后，家境清贫，只我二人相依为命。
1: 这
0: 哦，相恋，你请过来。
1: 恩公。
0: 哦，我有一言，不知可敢一问？
1: 啊，恩公，请讲。
0: 敢问你那女儿可曾许配于人？
1: 啊，未曾许人。
0: 哦，我有心让他和韩风结为百年之好，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1: 哎呀，恩公，这是的吗？
0: 是的的，是的的。
1: 哦，既然如此，你我上前问过。
0: 哎，好好好。
1: 儿啊，
0: 凤儿，
1: 为娘有心，
0: 想为女儿连姻，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1: 你意下如何呀？
2: 全凭伯父做主。
0: 哎，好好好，相恋，你意下如何呀？
1: 恩公，既然如此，与我之间就命他二人在这庙内结拜成亲，倘若韩七俊也在天有灵，也好让他宽心

0: 明目啊！
1: 相恋之言，正合吾意。
0: 儿啊，
1: 你们就在此地拜上几拜，一来了却我一桩心事，二来也好安慰你父在天之灵。
0: 是。

0: 哦，公子可好？
1: 好好好，驸马，此番杀敌斩获不少吧？
0: 哎，公子啊！

已经来了，只是我有话要先与公主你商议，故而让她站在客厅等。

0: 公主，你意下如何呀？
1: 驸马，你我夫妻多年，只有男儿一女，爱如掌上明珠，此事不可草率，还是由我亲自过目才好吧。
0: 哦，好好好，家园
2: 在，
0: 令小将前来相我见。
2: 是。
3: 哎呀，老贾月，你快去！
2: 啊，小姐，啊，
3: 哎、
2: 好好好，
3: 你快去呀，
2: 主！
3: 哈
0: 哈啊，公主，那小强虽然武艺高强，只是不肯做官受封，是在金殿之上，他一再推却，言说要接驾归天。故而这提亲之事么？
1: 此事可曾对女儿言讲？
0: 哦，已经讲过了。
1: 儿啊，是才你父言讲，那员小将武艺超群，我们有幸

0: 狼儿，你一切回避了。
1: 是。
2: 哎呀，去吧，去吧。

0: 参见元帅公主。
1: 哦，快快请起。
2: 免礼，坐下，坐下。
0: 谢爷坐。
2: 小将，适才听元帅演讲，疆场之上作战骁勇，实是令人可敬啊！
0: 公主过奖了，
2: 坐下，坐下，坐下。

0: 主，你管这位小将如何呀？
1: 这员小将相貌非凡，只是我怕。
0: 哦，你怕的什么？
1: 哦，我是怕他在家师父定下亲了啊。
0: 哦哦，如此说来，公主你亲自问过去呀。哈哈哈
1: 哈哈哈哈。这员小将，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夫人有话请讲。
1: 敢问小将，你家中可曾定下亲娘？
2: 哦，夫人问此何意呀？
1: 我与元帅只有这。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唱。
1: 老婆慢走
0: 啊，讲爷何事？
1: 老婆俺有一事不明，不知可敢动问？
0: 讲爷有话请讲。
1: 请问老婆，你家公主可有昏眩之病？
0: 我这不知讲爷问此何故？
1: 老伯不知，是在客厅之内，是我提到父亲陈世美，公主就昏厥过去，惊已不解，故而动问。
0: 怎么，义父可是当年的陈驸马、陈状元吗？
1: 正是。
0: 那你母便是秦香莲了。
1: 是啊。
0: 哎呀呀，这真是冤家哎路窄哟。
1: 何以冤家路窄呀？
0: 蒋爷，莫非你不知我家公主的旧事吧？
1: 老婆请讲。
0: 蒋爷呀，啊，我家公主就是当年把你父召为驸马的那个皇姑哦。
1: 你待怎讲？
0: 我家公主就是当年把你父召为驸马的那个

0: 上前叩门。
1: 是。将爷开门来。
2: 何人叩门？
1: 我家小姐有事相告。
2: 是。天色不早，还是不见着好。
0: 秋红，他说些什么？
1: 他说不见得好。
0: 莫非他也知道其中缘故？哦，秋红，你再对他说，就说我有要事相告。
1: 是。静夜听着，我家小姐说了，她有要事相告。
2: 怎么，她有要事相告？
1: 是啊。
2: 如此，我且开门，看她讲些什么。
1: 小姐，快进去吧。
2: 不知小姐深夜到此，为了何事？
0: 我来问你，你我父母当年之事，你可知晓？
2: 俺已知晓。
0: 既然知晓，但不知那婚姻之事。
2: 哦，晓

正是。

小姐，请请。

0: 小姐，一看雨下不停，咱们还是找个地方避一避才是。
1: 我不，你要再跑，我就战死在这雨地里。
0: 这，好好好，如此我不跑了，不跑了。啊，小姐，你看那厢有座门楼，咱们到哪里暂避一时？

0: 雨连绵下不停，听得门外有人声，待我看了来。哦，这黑天雨夜，你二人为何在此？
1: 这啊，我们乃是赶路之人，不料天下起雨来，故而在此躲避。
0: 哦，你看这雨夜凄凉，若不先去，可到屋里暖和暖和。
1: 这啊，多谢老伯施恩，
0: 随俺来。

0: 在此稍待，待我与你们沏茶。
1: 何干劳顿劳伯，我们在此坐坐便好。
0: 哎，常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世事难呐。你们稍待，我给你们沏茶去。
1: 如此多谢劳伯。
2: 哎呀，恩公，这三更半夜与哪个讲话呀？
0: 相莲，你看。
2: 哦，春儿，
1: 母亲。
2: 春儿，
1: 母亲。
2: 恩公，这就是我那春儿啊！
0: 哦、
2: 春儿，这就是十八年前的那个闷官老爷，快快上前见过。
1: 见过恩。
0: 可免礼，起来，起来。
2: 哥哥，
1: 妹妹，
2: 哥哥，
1: 妹妹，母亲，你们因何来到京城？
2: 哎，

0: 儿啊，你走之后家乡隆县，我乃四处奔波，来在这京城地带。那日在此古庙偶遇恩公伯伯，我乃暂且在此栖身呐、啊。
1: 不料今日在此与哥哥相逢了。
2: 哦，哎，他是？
1: 哦，他是。
0: 啊、哦，春儿，他就是韩琦俊逸之子韩风，为娘做主，与您的妹妹已成亲了。哦，贤妻，来来来，快快见过你家哥哥。
3: 啊、
0: 哦，
3: 见过哥哥，
4: 免礼免礼。
0: 哦，儿啊，他是何人呐、啊？
2: 他是
1: 哥哥，莫非他是嫂嫂了？见过。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哎呀，儿啊，这说你去上阵杀敌，却如何在此京城完婚？她是谁家的姑娘？快快对为娘说知啊！
2: 这，母亲呐、啊，
4: 那日离家从容，投奔元帅大营，元帅见爱，奉儿献性。班师还朝，标奏皇上驾崩，元帅忧心者许，将儿带进府门，客厅之内受提起父母之命。元帅夫人大吃一惊，啊，母亲，你道他是何人？
0: 哦，儿啊，他是何人呐？
4: 他便是皇姑的千金。
0: 啊，儿啊，你讲的是哪位皇姑啊？
4: 就是当年我父他
0: 住嘴。儿啊，这门亲事你容下了吗？
4: 我
0: 你

人，你今日做此事毫不体面，叫为娘我怎样待人间？你的福就曾把富贵。

以前。

的俺爷哟。

0: 就该成全我哥哥他们才是啊。
1: 你
2: 相恋相恋，恁的姑娘一片好心，你就该成全他们才是啊。
1: 这看俺母子既然再次相遇，春儿又做得这等丑事，看着这京城我们不能久待，趁天未亮我要收拾行李早早回家。
2: 且慢且慢，是在春儿演讲，皇上已经加封，他若弃官逃走，皇上怪罪下来如何得了啊？与我之间还是不走的好啊。
1: 哎呀恩公，这官俺是不走了，俺是一定要走。
2: 走不得。
1: 走得的。
2: 哎，既然如此，你看这城门紧闭，你们也出城不得，与我之间你们在此暂住一晚，明日再走不迟。
1: 这啊，既然如此，就依恩公，你们都随我来。
2: 待我速速往府报我信。

有答案。

0: 请
1: 驸马公主到。
2: 有请。
1: 是，有请驸马公主。

0: 臣包成参见公额主，
1: 爱卿免礼坐下。
0: 谢坐。
2: 包大人，但不知相连可曾来到府内？
0: 现在客厅等候。
1: 哦，怎么想念他已来了吗？
0: 已经等候我多时。
2: 哦，你可曾将他劝过？
0: 适才微臣将他苦苦相劝，只是他嘛，
1: 他怎么
0: 公主用啊。

0: 哎呀，好好好，
1: 对呀，这该是我去公众承担了。

0: 说来，这三件过错不该项链承担了，
1: 不该由他承担。
0: 好好好，这今日之事呢？
1: 今日之事吗？
0: 今日之事全仗你包大人，你要多多的周旋呐、
2: 啊！哎呀，好好好！
0: 项链来见。

0: 快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谢相爷。
2: 香莲，俺这香有力量。
1: 这
0: 哦，香莲，这就是驸马千岁哦，领兵元帅。
1: 哎呀，闵夫人怎敢受千岁之礼？不敢呐，不敢。
2: 疆场之上，你儿对我有救命之恩，这李某理当受得的。
0: 哎呀，对对，受得的，受得的，敖香莲，受得的。请坐。香莲，本想今日未能贺喜了啊！
1: 啊，相爷。闵夫人何喜之有？干老相爷一贺。
0: 哎，这一贺你儿黄风将军，二贺你儿梁元魂佩，这三贺嘛。哦，相莲，你看那厢坐着公主，你二人十八年前曾在南亚相遇，今日二次相逢，以本相看来，这也算一喜呀、啊。你就该上前与他见礼才是啊。
1: 这
0: 去吧。

0: 你看乡人已经来到，你就该上前与他见礼才是啊。
1: 哦，乡人你去呀。
0: 哦，公主你去呀。
1: 去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帅，
1: 讲
0: 辽兵卷土重来，再次犯我边国。
1: 待我速上金殿，亲自发兵，包大人告辞了，
2: 请。

0: 我不能走啊，
1: 爱卿。

0: 如此说来，倒是微臣我有罪了。
1: 你有罪呀？
0: 好相连，本相我有错了吗？
2: 有错。
0: 好，如此我认罪，认了错，宫中相连呐。

0: 人，万岁命我为元帅，命春哥子兰为左右先锋，三日之后率兵出征。
1: 这
2: 敖香莲，难道你还要为之不尊吗？
1: 让我儿英勇杀敌，也就是。
2: 哎呀，好好好，好一个贤德的母亲呐、
0: 啊！哎呀，公主啊！

0: 王朝
1: 在，
0: 快请小姐将军。
1: 是，有请
2: 小姐将军。

0: 前相爷
1: 罢了。小将，快见过你岳父岳母。
2: 是。
3: 儿啊，去吧。
0: 哦，见过岳父岳母。
4: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啊！

0: 本想今日谁言，一位公主相连何缘，二位元帅出征践行，这三位谋哦，春阁自揽，白头偕也老，
1: 谢相爷。
0: 后堂谁言，请
1: 请

钱花来了。

哎，不，今天要是个单峰双展翅，一

哎，这人活百岁也难免一死，你也不要难过了。

事到如今，乌溪县的元神、常州府的福神、杜爷的超神都已过去了，三神定案，奴已成舟，你就是真有冤情，也是难以挽回的了。

0: 你这案子要是落到苏州府，我们邝太爷手里，也就不会冤枉了。我们邝太爷是有名的爱民如子，包公在世，今天见斩的就是他。
1: 怎么，今天是邝太爷见斩？

贵人白发白中。

旁将他牵住。可有意见指着那不准赏，谁要是赏了他一点皮儿啊，我是定

0: 弟兄皆应同胞，直到如今为何不见两个臣？
1: 难道有何变故？我真不成。
0: 这个咱的那边人声呐喊，你我弟兄多在一旁看个明白。
1: 好好好，
0: 走走。尔等为何这样的荒唐？
2: 我等押运粮草路过此地，未知红颜与那魔鬼应争斗，在那少将军被他押回山寨去了。
0: 好，这
1: 胡子，他们赶快上山搭救，火速魔鬼。
0: 三弟慢来，三弟不可鲁莽。闻听人言，那穆桂英十分厉害呀。
1: 咦，难道坐看庄包背心不成吗？
0: 这个
1: 什么这儿子那个二哥，你随我来吧。

了。

0: 啊，三弟，乃是一生无客栈，你我弟兄还是先礼后兵，到我上前打话。
1: 你闪开了，来！吴可才撞前二郎，听我真。小战猛料有令，快快放出萧将军，叫那穆桂英马前认罪，日若不然，发来大兵踏平。
2: 哟呵，俺这是哪来的两个野汉？你前来撒泼！
1: 你家黑虎二爷乃是三关上将，交战吧，哥俩！
2: 你胡说！
3: 你与何人争吵？
2: 这两个野汉前来索要杨宗保来。
1: 丫头可是穆桂英？
3: 正是你家姑奶奶。
0: 你咋不开吧？穆小姐，俺乃孟良，他乃去你的吧。
1: 对，丫头听人，快快放出萧将军，日若不然，我叫你死在眼前。

0: 三弟，怎么样了？走，回营交令啊！啊！哎呀，三弟，你起来呀！
1: 二哥，想在那三关上将竟摆着一个丫头之手，这个令人吃笑吗？
0: 哎呀，三弟呀，我早就说过，咱们还是先礼后兵，可你就是不听，偏要强攻硬打，怎么样？落一个丢人现眼，这都怪你。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好生对待，不要打他。

0: 乃中央之后，元帅之子，百万军中临危不惧，我岂能跪你这山寨之人也？
1: 没见过。

0: 去问问他是愿意死啊还是愿意活。
1: 要杀开刀何必躲、
2: 啊、他说他愿意死。哎呀，
0: 给他说这活着可是比死了好啊。
2: 这难道不知道啊？
0: 哎呀，赶快说去。
3: 宁死不屈，走。

几杯庆啊，但求一言。

0: 这才算以礼待人。
1: 我说将军呐，你上得山来，口口声声但求一死，若是这样死去，岂不变红毛害青吗？
0: 我押运粮草，抗击敌寇，可谓尽忠。俺严遵父命，临危不惧，可谓尽孝。我既被擒拿，宁死不屈，可算得忠于太阳山。
1: 我来问你，国家正值夺势之秋，用兵之际，不在沙场效命，却在这里一死，你的忠在哪里？像你死后，太监袁荣必然悲伤过甚，毕竟又爱于你，又寻杨家的威名，你的孝又在何方？忠良之后，忠孝为本，不忠不孝，枉然为人。
0: 你且忠良，你母家既然以忠孝为本，却为何远离朝廊，斩那去高山，错是敌寇压境，而不取福报，舍己呢？忠良之后，忠孝为本，

界。

0: 上那个字儿？那是个啥子了？
1: 母以为羊。
0: 哦，帅字写上一个羊，祖宝。

啊！

0: 道，速速开城归也顺。
1: 官员领命，
0: 禀官员。

了夜

0: 这元帅驾到，少吃元令，多多恕我罪。元帅，请。
1: 你是何人？
0: 不才，穆弘吉。

枪

英语错判断，内心不孝，我这里平心奉劝。元帅，你把气息下。

万一从

听得老说。

将燕昭，认不认这门亲事，倒也无妨。你不该对我如此的无礼。也罢，老夫早有誓言，绝不回朝为官。这是我的鬼影女儿，她。

日乃是我夫人十八年亡辰之日，我不免借此祭令，劝说女儿不要下山，也就是了。我要速速命人打扫灵恩。

0: 死我爹爹的仇人，你为何救他？
1: 啊！哎呀，这就巧了啊！
0: 巧在何处？
1: 他要杀死你爹，被你救下；你要杀死我爹，我能见死不救吗？他乃是我的爹爹，你的公公，边关元帅杨延昭。
0: 此话当真？
1: 哎呀，哪个与你撒谎不成啊？

0: 怪呀。
1: 多谢将军。哦，
0: 啊，这是父帅受辱，必然大怒，我必须即刻下山追赶爹爹赔罪才是啊。
1: 事到如今，只好如此。望将军多多保重。
0: 贤妻不必悲伤，待等父帅怒火平息，我便禀祖母前来接你下山。

0: 算老铁呀、
1: 啊！老铁！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之前用热泪难闭双眼，今后人用不出

儿啊，这番训示你可曾记下？

0: 还要下山报数啊。娘，
1: 爹爹，
0: 对你九泉之下的母亲讲个明。

你讲得好啊！

见鬼。

帅他。

0: 副帅现在哪里？
1: 嗯，是元帅正在大帐发怒，你要小心才是。
0: 这
1: 是啊。
0: 哦，烦请二位叔父好言相劝，待他怒火平息，我再来相见为好。我在下边恭候了。
1: 哦，好。

0: 回来，这不是大戏吗？
1: 我知了，
2: 奴才他回来了。
0: 小将军回来了。

0: 圣上有旨，
1: 无旨。

个真高兴啊，看三分寻故友，我决定生风。当年我只便俺20岁呀，一头大白汗。

是看到他明亮眼睛，这里有我的爱，这里有我的情。人老相远梦，人老念旧情，见面还不知他认不认我，说话是不是当年生，说话是不是当年生。

0: 当真不听
1: 军礼不如
0: 你果然
1: 不是，哪里

0: 军军马面礼。
1: 战场啥呀？
2: 花篮，
1: 花木兰，中华木兰。
3: 再理他，
4: 再理他，
3: 再理他，再接着唱，
4: 接着唱，
3: 唱
1: 唱吧。那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当啊知。
4: 哎
1: 呀，你咱就不拉了，
4: 大咱们把这管了。
5: 难听不好听，土的吊渣要跳舞。
1: 我唱了咋难听啊？啊，我唱了咋难听了？
5: 这都土了一辈子了，现在有条件跳跳交谊舞，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1: 蹦擦擦，哎呀，
5: 那不是洋气点吗？
1: 再土，那也是中原俺老家根子里带来的东西。
4: 对，
5: 呀呀呀呀。那你想中原老家，中原老家想你吗？
1: 呸！
5: 来了。

0: 言退，我才与英律师到此有何贵干？
1: 这位公报之事，本与特来讲情。
0: 先退。

皇。

0: 也罢，叫战
1: 在，
0: 且将帅印收好。孟不亮，
2: 来，
0: 去到御营，将我的瓦面进监去了。
2: 是，
0: 太君，随我守护法场，我看他哪一个

0: 元帅见死不见呐？
1: 令堂。

帅有令，穆桂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嘴了，来来来来。

时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岂不分？他要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山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我们每个人啊，都想拥有一双好眼睛啊，都想用这双眼睛清清楚楚地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但现实情况是，眼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越来越多的人啊受到眼病的折磨，而且啊，在这些眼病患者里，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正确的治疗，大多数人啊都是病情继续发展，视力持续下降。有个统计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每年大约有50多万人因为各种眼病得不到正确治疗而失明。

0: 这意味着几乎每分钟都会有一个新的盲人出现。特别是我们老年眼病患者，很多人啊得了不只是一种眼病，既有白内障、青光眼，又有干眼症、眼底病变等。尤其有些老年朋友本身呢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啊都加重了眼病治疗的难度。说实在的，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也替这些眼病患者着急，我也一直啊在想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我才会借助公共媒体开办眼健康科普栏目。现在呢每天啊我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些眼病知识和治疗用药，就是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用正确的方法早日治好病。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虽然呢我个人能力有限，但我觉得啊我应该能多做一点事儿呢就多做一点，也许呢就是我多做的这一点啊就能让一部分眼病患者改变健康命运，见到更多的光明。
1: 胡老师，昨天节目当中您讲到了眼底出血的危害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您会给大家分析哪种眼病呢？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了关于眼底出血的问题。大家知道了营养的匮乏会造成血管弹性和质量的改变，就会造成血管病变。那眼底出血其实就是视网膜血管病变导致的出血，会遮挡视线，影响我们的视力。其实呢，在我们的眼睛里啊，在我们的眼底还有一个很敏感很特殊的部位，它的病变呢也会严重的影响视力。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大啊，身体衰老，这个部位呢也会发生变化，形成眼病。大家猜到这个部位是什么了吗？对啊，这个部位就是黄斑区。那黄斑变性呢在眼科里面是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也是严重威胁眼睛健康的一大杀手。我们每个人的黄斑区啊只有两毫米左右，比这个大米粒啊还小。别看它小，却是视网膜上最敏锐的一部分。这里面含有1亿3000万个视锥细胞和柱状细胞。我们看东西的颜色和具体的细节形态都是由黄斑负责呈现出来的。如果黄斑呢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我们的眼睛啊看到的世界就是一片模糊和黑暗。所以说呀，我们的视力能否正常主要呢就看黄斑是不是正常。哎，如果黄斑出现了问题了，受损了，我们的视力呢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导致中心视力丧失，引发失明。尤其在50岁以后，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 15% 左右。也就是说呢，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半会得。然后呢，这些人里面会有1/3的人会引发失明。所以说呀，对于黄斑变性这种严重的眼病，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会很好的。
1: 是的，自从我们栏目播出以来呀，已经有不少朋友了解了更多的防治眼病的知识，懂得了关注自己的眼睛，爱护自己的眼睛，在眼睛有异常症状的时候啊，能够及时的去治疗哈。就像我们有一位江苏南京的新朋友张阿姨，她感觉自己最近这一年眼睛不太好，视力下降的比较快，以前呢就以为是老花眼，也没当回事儿。但是听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啊，他才知道自己的眼睛看字有点变形，看直线会变成弯弯曲曲的弧线。这种情况他根本不是老花眼，而是可能得了黄斑变性。所以啊，这个张阿姨就想去医院检查一下哈，但是呢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检查，怕花了冤枉钱，就给咱们光明热线打来电话，想要咨询一下呀。
0: 这位朋友啊，能有这个尽早防范治疗眼病的意识，我感觉啊非常的好啊，我要为他点赞。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黄斑变性该做什么样的检查？一般呢先要做视力检查和眼底检查，还有呢就是眼底的荧光造影，确定眼底血管的一种状态有没有渗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检查叫做 OCT， 也叫什么呢？光学断层扫描。

0: 又把我们的黄斑区这个地方呢，为了便于查看，进行一个很好的放大，确定病变的每个层次的细微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到底有没有脱离呀？有没有渗出啊？哎，如果有出血了，那出血在什么地方啊？什么位置啊？通过 OCT 都可以分辨得非常清楚。当然呢，这些检查是要花钱的。如果我们怀疑自己有黄斑变性，可以呢先进行一下自测，自己呢先检测一下。跟大家讲啊，黄斑变性的最大特点就是看东西变形。比如说咱们过斑马线啊，那线肯定是直的，哎，但是啊，在你眼里这个线呢是弯的，像有波浪似的，还有这个窗框啊，谁家的窗框都是直的，那你看这个窗框是弯的，哎，这就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黄斑变性，看东西颜色发淡，对色彩不敏感。本来呢，世界万物是五彩缤纷的吧，但是啊，有黄斑变性的人看东西颜色啊就没有那么鲜亮。再发展吧，就是色弱；再发展呢，就是色盲了。假如说啊，开车的司机得了这种眼病了，红绿灯都分不出来，那还能开车吗？是吧？太危险了。所以啊，感觉到症状不对，赶紧去检查，赶紧去治疗。
1: 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栏目的朋友们，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重症难治眼病，您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或许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改变眼健康的命运，从此走向光明之路。胡老师，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哈，是什么原因会导致黄斑变性呢？
0: 导致黄斑变性的原因有很多，像眼底视网膜有炎症，还有现在电子产品太多了，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这个蓝光的辐射，还有紫外线，它们产生的慢性光损伤，都可以导致黄斑病变。还有呢，眼睛缺乏营养，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老化，也可以导致黄斑病变。所以说呢，希望啊，咱们的眼病朋友，如果呢你有我刚才啊说的那些症状，年龄呢又超过了45岁，你就要重视起来，每半年或者是一年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没有当然更好了，如果有咱们及时的去治疗，这会挽救我们的视力，早发现早治疗，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啊意识不到黄斑变性会对我们眼睛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如果说黄斑变性最后严重了，会引发视神经萎缩，造成失明，那个时候啊就是回天乏力了，没有办法治疗了。
1: 胡老师，据我所知啊，现在治疗黄斑变性的药很贵吧，好像要好几千一支啊。
0: 你说的呀，这种注射的针剂啊就是雷珠单抗，是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药物，注射一针的费用在9800块钱左右，并且需要每个月注射一针，因为它解决不了反复发作的问题。最主要的呢，这个药物只对湿性黄斑变性，对新生血管有作用，对其他类型的黄斑变性没有作用，而且价格很高，一般患者很难承受。当然，治疗黄斑变性还有价格更高的，像光动力学激光治疗，一次呢大概要18000块钱左右，便宜的也有，是激光治疗经过瞳孔温热疗法，一次治疗只有几百块钱。但进行这种治疗时，黄斑呢会受到热量的攻击，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只能说呀相对安全。但是呢，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所以很多地方的医院和病人还在使用。不过呢，我要提醒大家啊，一旦发生黄斑变性，激光治疗方法只能是控制视力进一步下降，对已经发生病变的部位是无能为力的。
1: 胡老师，您刚才讲了那么多治疗方法哈，虽然也有效果，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起到最终的根治作用。那么您认为黄斑病变到底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0: 在说治疗方法前，我想啊问问大家，你知道眼睛里的黄斑

0: 区为什么叫做黄斑吗？可能有的朋友知道，因为眼底的这个区域啊，含有特别多的叶黄素，它的颜色发黄，所以叫做黄斑。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对于黄斑病变，我们首先呢要补充叶黄素，它可以对黄斑病变起到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我给大家讲两项研究成果。英国的曼彻斯特啊大学眼科与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曾经啊对患有老年性黄斑病变的60到81岁的眼病患者进行补充叶黄素的临床研究。这些眼病患者啊持续补充叶黄素15周后，黄斑区的色素含量有明显的增加，受损的视网膜组织也得到了修补。研究显示，补充叶黄素对于老年性黄斑变性具有明显的改善的效果。另外呢，眼睛疾病研究控制协会通过对421例黄斑变性患者和615例无病群体进行调研，得出结论，血清中贝塔胡萝卜素浓度高的人群得黄斑变性的危险明显减少。因为贝塔胡萝卜素与叶黄素一样，具有抵御自由基在人体内造成细胞与器官损伤的作用，而且啊，除了预防眼病，也可以防止机体衰老引发的心脑血管硬化的疾病。所以我们在除障通脉疗法当中，有对眼睛起到营养作用的跃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这里面不仅有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原精华素，能够起到抗氧化性和光保护作用。它们搭配在一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抑制自由基的活性，阻止自由基对正常细胞的破坏，保护眼睛。
1: 那听胡老师您这么一讲啊，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除障通脉疗法要治养结合啊，在治疗的同时一定要补充眼部所需要的营养素，因为只有治养结合才能真正保持眼睛健康的状态啊，让眼病康复不复发呀。
0: 是的啊，尤其是我们年龄超过45岁的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睛对营养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在衰老的过程中，黄斑区的一些细胞功能会衰退，排出眼部的垃圾毒素的功能也会减退。当垃圾毒素沉积在黄斑的地方，就会影响光线的穿透，并且啊刺激新生血管的形成，导致黄斑水肿、黄斑出血，影响了光线的传输和聚焦，影响了我们的视力。所以啊，一方面我们要给眼睛补充充足的营养，另一方面呢就需要清除掉眼底这些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是什么呢？就是维吾尔民族医学里面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些东西啊被清除，被堵塞的干眼通道也就会被打通了。营养自然呢而然的呢就会进到眼底营养眼底的视细胞了。尤其我们除障泽海复方，它里面的斯卡摩尼亚酯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底，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把处于亚健康和休眠状态的细胞修复激活，让视力提高。这样呢，晶体透明，玻璃体透明了，视网膜修复好了，是不是黄斑变性之类的眼病就好了呢？为什么除障泽海复方可以起到这个治疗作用，而其他普通的治眼药物不可以？因为啊，这些药物根本穿透不了三重血眼屏障进入眼底，如果能进去还用打针用激光吗？对不对啊？
1: 朋友们，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哈。大家得了眼病不要怕，有了胡老师带来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不管我们的病情症状如何，只要还有光感，我们就不要放弃，我们一定有康复的希望。
0: 是的，也许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啊，之前为了治疗眼病用过很多的药，试过很多的方法，但只要啊你没有尝试过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就不要绝望。我敢说呀，只要你用过

0: 说呢，西红花对应日，斯卡摩尼亚纸对应月，和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且呢，除瘴泽海府方里面用的都是最地道的药材。斯卡摩尼亚纸啊，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于伊朗，诃子肉和乳香来自印度。这些西域道地药材组合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瘴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特别是研发升级之后的胶囊剂型的除瘴泽海府方，也就是新维药除瘴泽海府胶囊，不光采用了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全手工炮制，在生产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的提高有效成分含量和吸收率。我们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瘴泽海府方，就可以让药物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同时呢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畅通眼部的微循环，康复各种眼病。但是这么好的方药，之前因为受到地域限制，一般人呢听啊都没有听说过，更别说用它治疗了。哎，正因为如此啊，我才走进洛家光明之家，借助各种媒体的力量，向大家推荐维吾尔民族医药，目的啊就是让得了眼病又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能够用上这个真正治病的维吾尔民族千年治眼秘药，摆脱眼病痛苦，重新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尤其啊这些年来啊，亲眼看到常规治疗手段在眼病治疗中的种种弊端之后，包括我在内啊，整个眼科治疗领域的医生和科研人员都在反思，在寻求突破。而且呢，大家呀都知道我是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我最了解和擅长的就是民族医药。为了让民族医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也始终关注着现代医药的最新发展，包括最新的研究成果。我觉得民族医药啊，要想发展就不能固步自封，既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需要将民族医药与现代医药科技相结合，这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所以啊，我把眼科专业营养补充剂月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纳入了除瘴通脉疗法当中，还在治疗重症、急症、热症患者的时候配合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我相信啊，这个结合会让除瘴通脉疗法对眼病的治疗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起到更好的临床效果。我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让所有的眼病患者，所有有需要的人都通过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治好眼病，收获光明，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民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胡老师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 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

0: 解，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1: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0: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瘴，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张和平。服用这个除瘴遮海补方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证明。胡老师，这次叶黄素。
4: 你好。
3: 胡老师，这次这个叶黄素体验我已经幸运的抢到名额了，也收到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4: 在月经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体验名额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您能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叶黄素，确实很幸运啊，一定要好好的用。
3: 哎，那肯定是了，这个收到当天我就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4天了。难怪您说的叶黄素和除瘴遮海补胶囊一起是黄金搭档，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原来啊，我这个只用除瘴遮海补胶囊，我就觉得这个效果就特别好了，再加上这个叶黄素之后啊，我觉得这个眼前啊就特别亮了啊，比以前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
4: 夜间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被称为眼黄金，能给眼睛提供多种必需的营养物质，配合除瘴遮海补方啊，可以更好的为眼部的康复提速。
3: 哎，您说我这情况，我这之前啊就是大夫这也推荐我吃过叶黄素，但是当时这个用的这个叶黄素跟这个让我体验这个叶黄素啊，就是说是跟你们这个一点不一样，单从包装上看不便宜，这个名字也不一样。我以前用的叫叶黄素还用过这个蓝莓叶黄素，而您送的这个月菊叶黄素贝塔红萝卜素啊，这里边含的这个成分和含量啊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个里边的效果成分、肯定也不低嘛，是吧哈。
4: 您说的没错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月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里面的月居成分，叶黄素的含量和青花素的含量都是最高的。除了这些呢，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谷胱甘肽等等。而且啊，它是经过高科技萃取的，具有零添加、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高、见效迅速的优势，并且通过现代化的生产线制作成胶囊剂型，大家服用起来更方便，可以说呀，对防治各类眼病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要我说呀，几乎所有人平时都应该服用一些叶居叶黄素，用于眼病的防治。
3: 是，我也是这个发现这个叶黄素啊，对眼睛啊真大有好处。我老伴儿这个眼睛也不太好。啊，他是白内障，这经常这个眼睛这个发痒，眼睛痒啊，而且还干涩，这眼前还老是雾蒙蒙的。这个因为也没有药嘛，我就先让他用上咱们这个叶黄素了。他刚用上有4天啊，就是今天啊，就说这个眼睛干涩，这比原来这个轻多了，而且看东西啊，这个眼前这个雾气啊也少了，也透亮了很多啊。
4: 您看这多好啊，老伴儿啊也从中受益了。其实啊，像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熊胆粉以及叶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这些辅助方法，无论大人、孩子啊、老人都可以一起使用，而且这些啊都是无毒无害无副作用的眼部保健佳品。到时候啊，您老伴儿再配合上除瘴遮海补方，治养结合、排补结合，多管齐下，眼病啊就好得更快了。
3: 郭老师，我这个情况，这个眼睛啊，就是说是这个眼病也挺重的啊，而且还有这个糖尿病也有20来年了，这个后来啊，这一年年的眼睛啊就跟着就是一年比一年不好使唤啊，刚开始的时候有白内障，后来又出现这个玻璃的混浊，

0: 又检查出了这个眼底血管静脉有堵塞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黄斑水肿，哎呀这是一大堆眼病、
1: 嗯、
0: 那时候啊这个眼睛这视力啊真是太差了啊，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
1: 嗯、
0: 这个是这个书报什么都不能看了，看不见，而且也干不了什么、
1: 哦、
0: 啊、
1: 嗯、
0: 但你看现在啊这个用了两个周期啊，咱们这个西域制眼奇方，这个眼睛啊这基本上也没有啥大问题了，这个眼前这个白雾啊就是说是也基本都散开了啊，
1: 嗯，那就是说明这个白内障好了啊。
0: 哎对对对，现在这白内障啊真是好多了，这现在看东西啊、
1: 嗯、
0: 也亮堂了，而且这眼前啊飘来飘就是小黑点啊现在也基本都没有了。
1: 嗯，那就是哎玻璃体混浊也好了。
0: 哎对对对，这现在眼睛啊就是也不胀了也不疼了，而且现在也不怕光了，基本也不流什么眼泪了。这现在啊这个我发现这个看东西这个一眼看出去啊起码就能看个千把米了吧，一千来米了吧，啊基本也都不止、
1: 嗯嗯、
0: 啊。
1: 哎这次的钱呀没白花吧，哎您自己感觉这个效果跟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疗效一样不一样？
0: 哎呀那就是跟您说的一模一样了啊，
1: 嗯，
0: 我觉得您啊比别的大夫都诚恳，您是实事求是的做事，实实在在的做人，我这个试药试的也太多了啊、
1: 嗯、
0: 就那个我就认为这个您这个人啊，和您这个药啊我俩心里都特别认可啊，
1: 嗯，
0: 也特别感谢您，我们全家啊都感谢您，这个不光这个、
1: 嗯、
0: 不光把我的眼睛问题解决了，而且就是更把我这一家人都解放出来了，也都带来了好运气。
1: 嗯，其实啊，眼病患者解决一个人的问题，也就是啊，相当于解决了全家人的问题。我经常讲啊，听到西域之眼奇方，咱们的眼睛啊就有希望了；用上西域之眼奇方，咱们就和失明说再见了。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没有让您失望，对吧？
0: 嗯嗯，是，没有，确实没有失望啊。
1: 嗯，所以啊，大家对西域之眼奇方的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不用不知道，一用就知道它的好了。因为啊，它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治眼古方，通过不断的改良发展到现在，而且它也是唯一能够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的药物，这是其他的眼病治疗药物办不到的。如果再配合上叶黄素，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啊，熊胆滴眼液，更能加大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力度，特别为眼睛呢提供营养成分，形成一个立体的治疗，彻底康复眼病，恢复视力。不是我们说的好啊，而是您用了以后啊，确实就能知道它的好了。
0: 哎对对对，确实这么回事，这个实践出真知嘛，啊这个我用过啊，我才有这个发言权。咱们西域之眼奇方啊确实这个效果真是与众不同。
1: 所以啊，只要你选择西域之眼奇方，走进这扇光明之门，我们会全方位的帮助您，各种方法都会指导您，不会辜负每一位选择他的患者，也不会辜负每一位将要服用他的人。我希望啊尽快听到您完全康复的好消息。西域之眼奇方和叶黄素最大的功效还在后面呢，我们拭目以待。
0: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这个我现在啊就是说是每天都充满了信心，这个眼睛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清晰了啊，我就觉得这个生活啊这有了色彩，有了希望了啊、
1: 嗯、
0: 这以前过去的那个阴霾的全都散了啊，您就等着我和老伴彻底康复了的好消息吧。
1: 嗯，好的，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啊。
0: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胡老师，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喂，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我用熊胆粉呢和这个叶黄素啊都已经受益了，现在是。这几天这不一直啊想着给您打电话表示感谢。但是常威老师啊了解到我是专门打电话感谢您的。就耐心的呀给我做了解释了。说这个栏目呢每天呢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接听患者的这个电话。在这半个小时之内呢您呢希望尽量多的给眼病患者来看病。 变形好。

0: 管的心情啊可以理解，但是不必专门感谢。
1: 嗯，是这样啊，只要大家的眼病能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我们尽可能的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更需要的人。
0: 哎呀，在您身上啊，真的是感觉到您是一心一意的为我们这些眼病患者解决困难，这是想尽办法来帮助我们的。就像您所讲的，用上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眼病，不走弯路，而且呢，不让老百姓啊多花一分钱。这些啊，您真的是都做到了，已经是。
1: 嗯，我也感谢您啊，对我工作的肯定。时间有限，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哎，您听我讲，胡老师，去年4月份开始吧，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啊就特别痒，感觉里面有东西似的，揉一揉吧也不能缓解，老是怕光啊，流泪啊，看东西吧也模模糊糊的。但是这个视力吧下降的不太重，当时呢上医院检查去了，大夫说是沙眼，大夫给开了药，还配合了这个冷敷疗法，让我回家也用着。刚开始用吧，这个效果还确实是管点用，症状啊基本上都消失了。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个气候不太稳定嘛，我就感冒了。感冒以后，这个眼睛啊又出现上次的问题了。这回啊痒的呀比上回还厉害呢，哎呀疼的也挺厉害的，眼睛里好像起了好多那个小泡。上医院检查吧，大夫说叫绿泡，让点那个眼药水，但是点了以后吧也不见好。慢慢的还越来越多了，大的小的呀都有，有圆的，有这个椭圆的，各式各样的那个形状的都有。最后啊，哎呀，磨的这眼睛是流眼泪呀，止不住啊。
1: 因为啊，人啊每天要不停的眨眼睛，在眨眼的时候啊，这个滤泡啊会不断的刮蹭你的角膜，刺激你角膜细胞和神经，就会出现啊疼痛，会流泪。如果滤泡长期存在的话，会导致角膜炎，甚至影响虹膜，导致更严重的眼病。这个病啊是不容小觑的。
0: 嗯，最后没办法了嘛，这不是上医院呢，把这个水泡啊给挑破了。但是每次最多也就是维持半个多月，还得再挑水泡去。我也知道这样反反复复的吧也不是个办法，但是当时呢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这么着，这不治了一年多到现在。后来这也是朋友啊给介绍，让我试一试您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我也是走投无路了，当时试试就试试吧，好容易打这个方法呢，当时呢就打了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了解完我这情况以后呢，说我这种眼病啊根本就没有必要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建议我用熊胆粉就可以了。
1: 嗯，对啊，沙眼呢不是严重的眼病，用核心药除瘴泽海腐方，有些大材小用了。除瘴泽海腐方药材难得，药量少，很多时候啊都是一药难求，一般呢都是严重眼病的患者才建议服用的。
0: 对，我们当时呢正好有一个熊胆粉的体验活动，我赶快就抢了一份。我用熊胆粉的第三天，沙眼的症状啊明显减轻了，首先磨的那种感觉，基本上都消失了。一周左右吧，眼睛里面这些小泡嘛，开始啊浓缩变小了。现在这不一个月的用量都用完了吗？沙眼是一点感觉没了。哎呀，胡老师，你别看沙眼呢是个小毛病，但是折磨的我呀真的是够呛啊，是吧？在医院呢花2000多块钱都没解决，没想到在您这儿没花钱。免费的熊胆粉呢一个月用下来沙眼的就好了，现在是。
1: 所以说呀，只有用对了药，效果呢才能立竿见影。沙眼是属于非常典型的热症眼病，因为体内啊出现大量的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导致燥火毒素上攻眼睛。而熊胆粉药效迅猛，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的功效，对久治不愈的热症眼病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熊胆粉啊，包括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像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无论大人、小孩、老人都可以一起使用。而且啊，这些啊都是无毒、无害、无副作用的眼部保健佳品。以后身边的朋友、家人有这方面的小问题，都可以给大家推荐用用，花小钱或者是不花钱就能治大病。
0: 是，您没让我花钱，眼睛啊还给我治好了，这回事对我来说呀，这事太重要了呀，一直啊想给你们送个锦旗呢， 工作人员都说不用，可是做人必须得有良心呢。我说什么呀，也要给您来个电话，亲口啊给您说一声谢谢，表达一声我这个感激之情吧。谢谢您了，胡老师。
1: 感谢呢我就收下了，也谢谢您把好的情况反馈给我。您记得啊，沙眼呢是衣原体感染，家里的洗脸的毛巾一定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就可以了啊。
0: 好好，我知道了。我们这儿得眼病的患者也挺多的。我现在呀、啊、也已经推荐我身边很多人的都在听您的节目。上次熊丹粉和这个越菌叶黄素的体验活动，都有两个人参加了，已经是。
1: 也感谢您的分享。除上通脉疗法呀、啊，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去推广，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呢有大家的加入，就能以星星之火之势去燎原，这样呢西域之眼奇方后期肯定会被更多的患者知道，也会呢去拯救更多的眼病患者。
0: 那是肯定的，效果决定一切嘛。大家一用啊就知道真功实效了。
1: 好了，今天啊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0: 好的，那么再见胡老师，你也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别太辛苦了。再见胡老师。
1: 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 ,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那个哈尔滨的老患者了。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首先吧，我得感谢您呐。
1: 您别客气。
3: 真的，胡老师，你说当初为了尽快让我用上药，你让工作人员想办法从老顾客手中给我戒掉了一部分药。现在吧，三个周期的西医治眼奇方还有一盒就用完了。我就想吧，把这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也让您呢跟着高兴高兴。
1: 一般啊需要从老顾客手中戒掉药的朋友都是重症眼病或者是急需用药的患者。遇上这种情况呢，我们能不帮吗？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西域之眼奇方药材稀缺，不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
3: 谢谢您胡老师，我们全家呀都特别的感谢您。
1: 病好了就行。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我当时吧是因为外伤，这右眼吧都已经瞎了好多年了，左眼呢这几年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外伤性角膜炎一直疼，就是火烧火燎的疼，怕见光，一见光就流泪，再加上这角膜白斑把那黑眼球堵住了，看东西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灰蒙蒙一片，真的和瞎了差不多。你不知道胡老师，当时啊为了保住仅剩的左眼，我真是想尽了办法，可以说已经花得倾家荡产了，最后向亲戚朋友借钱换了角膜。
1: 那您还算幸运啊，因为角膜的配型啊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
3: 说起来确实还挺幸运，换上角膜之后就一直吃那抗排异的药，就担心出现排异反应，怕什么来什么呀。这术后第四个月眼球就开始出现红血丝，看东西就模糊的厉害，还隐隐约约的疼，去医院一复查呢，医生说这是排异反应，说有新生血管开始往新角膜里长了。
1: 这就是手术的弊端，即便是置换了角膜，机体啊是不是会排异，新角膜能不能和你本身的眼睛很好的融合住，这是最大的问题。一旦呢新角膜里面有新生血管了，这个手术就白做了。
3: 我一听啊真是晴天霹雳，花了那么多钱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1: 我在临床上啊也接诊过不少置换角膜的患者，越是这样越应该及时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给眼睛细胞啊补充营养。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初外伤导致这个病啊治不好，就说明眼底功能比较差，不足以完成自我修复， 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再不打通干眼通道，排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眼底细胞功能不能得到恢复，那么

0: 手术迟早会反复。如果您认为手术以后一好百好，那就大错特错了。
1: 我们也没不也不懂啊，大夫也没这样交代。后来没办法了，拿了一堆药就回来了。当时吧，我就想着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该花的钱也都花了，这过一天算一天得了。后来吧，真是老天爷眷顾我呀，让我遇到了您推广的西医治眼奇方，我总算是看到希望了。
0: 我说过啊，只要大家没有完全看不见，哪怕呢剩一点光感，用西医治眼奇方都有希望。
1: 嗯，我当时吧就是只有光感了，用西域治眼奇方我也是借钱，再就是得到您的半价帮扶我才勉强用上的。用药过程中这眼睛不断有分泌物排出来，排的量挺大，前后经历了半个来月排毒之后才知道有多舒服呀，才知道自己眼底堵了多少脏东西。
0: 那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1: 特别好，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一个周期以后能隐约看见人影了，后来吧又能分清男女了，再后来看到十多米，后来二十多米，一直到现在可以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了，心里啊真的别提多高兴了。
0: 哎呀太好了啊，这个人啊任何时候啊都要自食其力，当自己啊能独立做事的时候，哎就感觉啊哎呦活得有价值了。我可以理解您的心情啊。现在视力是多少了呢？
1: 都达到0.5了。
0: 啊，
1: 不是我自己说的，给我检查的大夫都说是说的新生血管都退下去了。
0: 所以说呀，很多时候啊，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经典验方，真是福泽百姓。现代西医眼科解决不了的问题，传统中医解决着比较慢的问题，通过西医治眼，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清除了造成眼病的罪魁祸首，最终啊眼睛就得救了。遗憾的是啊，您那只右眼已经失明了，我们只能保住您的左眼的视力。不过呢，0.5的视力还是够用了。
1: 嗯，我的已经都非常知足了，要不是您，不是您推广的好药，我连这个左眼也保不住。现在多好啊，眼睛不红了，不疼了，出门啊也不用戴眼镜了。我上次吧把这熊胆粉和叶黄素都得到了，现在都已经配合着用上了，我相信呢，我的视力以后肯定还能更上一层楼。
0: 您说的没错啊，金胆熊胆粉和玉鸡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作为除障通脉疗法的辅助方法，配合西域治眼奇方，内外结合，治养结合，排骨结合，形成全方位立体治疗，对眼病的治疗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您现在的治疗干眼通道已经打通了，这时候叶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能够到达眼睛里去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补充眼底黄斑区的叶黄素的匮乏，就能更好的促进眼底的恢复了。
1: 是啊，叶黄素吧我是一次一粒，一天两次用的，西域治眼奇方是一天两次，一次四粒，这样用行不行？
0: 嗯，叶鸡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暂时呢先这么用，一周以后呢可以加到一次两粒，一天两次。用西域治眼奇方呢，哎，可以减下来了，改成一天两次，一次三粒。然后呢，把我给大家发放的熊胆粉，包括熊胆视力眼贴，还有熊胆滴眼液都配合好啊，用上就行了。
1: 好，那谢谢胡老师，我现在的眼睛好些了，我想吧尽早出去找份力所能及的事儿做哈，不管挣多挣少，反正是补贴家用就知足了。
0: 嗯，对啊，很多时候啊对于我们重症的眼病患者来讲，恢复光明更大的意义是又能撑起这个家了。您现在啊眼睛好了，还能去工作，这样的话呢，你们的家庭的经济情况会好一些，你们的幸福生活又回来了。祝福你们啊，真的很替您高兴啊。
1: 对呀，这都是胡老师您的功劳。哎呀，真的谢谢您。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呀，我还得来麻烦您了。
0: 嗯，好的，没问题啊，再见啊。
1: 嗯，再见胡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

0: 哎，朋友，您好。
1: 哎，胡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胡老师，今天嘛，终于跟您通通话了。
2: 嗯。
1: 哎，我以为嘛，当天挂号啊，就能够通，哎，给您通通话了。没想到找您看病的人啊，怎么这么堵呢？
2: 真是让您久等了。现在眼病患者众多，大家呀、都愿意找我来看看，哎，说说病情，都希望啊亲自得到我的医治，所以啊，排队挂号的人就比较多。而我呢，哎，不会因为咱们患者多排的队呀长，我就随便给大家打发了。每一个患者的情况啊，我都不能敷衍了事啊。每一条热线啊，我都会认真细致的对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咱们大家呀，想找我看病啊，只需要给指导老师说清楚，让他呢，哎，给你登记好，你就一定能得到我亲自的解答。抓紧时间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好的，难怪嘛，你说有那么多人嘛，口口相传嘛，都说您啊在眼科方面的造诣很高，还每天嘛雷打不动的为我们大家来讲解那些健康知识，还无偿嘛为大家提供那些熊胆啊、四个眼贴、滴眼液，还有呢低价的熊胆粉嘛和那个叶黄素啊，让我们来体验，让我们嘛能够那个轻松的治好眼病。胡老师，您真的在我们群众眼中的口碑啊，是那个排在第一位的。
2: 老百姓啊，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对，
2: 现在有一些过度治疗的现象，我就特别的深恶痛绝。其实啊，有些眼病是用西医治眼其方的辅助方法，比如说眼贴啊、滴眼液，或者是咱们的金胆熊胆粉、叶黄素等等，这些小方法就能治好的。我的一贯原则啊，是能不给患者增加经济负担，咱们就不要开对药。得了眼病啊，本来就很痛苦了，再加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还让不让大家活呀？但是遇到严重的眼病患者，我们不能含糊。老百姓不懂病，得了一些大病，他自己啊还不重视，导致大病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剥夺了视力，没有了光感，真的是让我痛心疾首啊！
1: 是啊，胡老师，我现在嘛，真的就非常痛苦，我都无法正常生活了。所以我特别着急，就想麻烦胡老师啊，您能够帮帮我。
2: 嗯，那说说您的眼睛情况。
1: 我是什么情况？我是那个黄膜结状眼体，这两年嘛就越治越严重，后来嘛又发展成有那个青光眼了。
2: 哦，虹膜结状体炎如果反复发作的话，的确会合并青光眼，引起虹膜粘连。
1: 是啊，这段时间嘛，三天两头啊，我都要往那个医院里面跑。还有后来嘛，我是听一位复查的病友嘛，他什么眼病呢？他是那个青光眼合并那个视神经萎缩。当时嘛进入那个光感啊。他这个关键，他就是通过您推广的咱们这个西医治眼奇方嘛，半年时间啊，现在的视力啊都已经恢复到 0.7 了。眼压嘛还一直嘛保持在14这样子。他说您是那个维吾尔族医药那个传承人嘛，也积累了很多用药的，这就是治疗咱们眼病的那个经验嘛。关键嘛就是说不用手术就能够治好眼病的。所以我就一想，我这眼病嘛在医院嘛前前后后嘛也看了有5-6个月了，没想到旧病没去嘛又添了那些新病。真的当时给我急的，胡老师，您看我这些眼病用咱们的西医治眼奇方能治好吗？
2: 首先得把您的病情啊详细的跟我说说。
1: 好的，我就给您说一下。我是在去年12月份嘛，随着老爷那个旅游团嘛到那个厦门那边嘛去玩嘛。厦门嘛是那个沿海海边嘛，当时那时候嘛气候也比较潮湿嘛。我在那边待了有5-6天，一回来我就发现我这眼睛啊不舒服。红又疼，我自己嘛就去在药房买一些眼药水滴了，滴了2天嘛，它也不管用。后来就觉得那个右眼嘛开始有那个异物感，主要就是怕光还流眼泪，最后变成什么呢？就是看东西开始模糊起来了。连带着那个右侧整个脑袋瓜也开始疼，几个晚上啊都睡不好觉了，流眼泪，没办法嘛。我就到了我们当地人民医院那个眼科嘛，做了个全面检查嘛。我最后嘛，他医生确诊我会说我是那个虹膜结状体炎嘛。 当时我记得那个医生是给我开了一些药嘛，叫那个阿托品，那个强地松、扑尼松，还有地塞米松。我服用是一天四片，连着吃了有七天，洗的是15分钟洗一次，4个小时以后嘛，一个小时是这个眼药水是第一次这样子。
2: 这些呢都是常规治疗，这些作用啊就是给你降眼压，但是啊这个药一停，马上卷土重来。
1: 确实这样，您说的太对了。我用了2天以后嘛，感觉这个眼睛啊真的比以前嘛好一些了。我以为嘛万事大家就没事了。回到家没几天嘛，我就发现这个眼睛啊又开始犯病了。这次不光就是红，怕光流眼的眼睛嘛还发胀。一摸我这个眼球啊硬邦邦的，眼睛还疼，连带这个头啊也疼，还总是恶心，而且还想呕吐。尤其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疼得就更加厉害啊，连带整个脑袋啊好像就要裂开一样了。
2: 哎呦，那您现在视力受影响了吗？
1: 就是那个眼战的时候嘛开得不那么清楚，不疼的时候嘛感觉眼睛嘛还稍微好一点。
2: 那说明视力影响不大。去医院做了检查没有？
1: 有的到医院做检查过的。
2: 查的是裂隙灯吗？
1: 对对对。所以说那个医生嘛说我是那个虹膜那个结状体炎嘛，还合并了那个青光眼，当时眼压都高到30度呢。
2: 如果啊您现在看东西视力没有受影响的话，诊断为青光眼为时过早。您现在啊仅仅是虹膜结状体炎引起的高眼压症状，而青光眼啊是由于高眼压导致的眼内视细胞和视神经的损害。现在呢，第一啊，您的视力影响不大，眼睛胀的情况说明您的眼压高了，在高眼压的压迫下看东西会差一点，可是眼睛不胀的时候又好了，说明啊您还没有发展到青光眼那一步。
1: 关键我现在害怕医院那个大夫嘛说我眼压嘛已经达到有36了，给我开的那些降眼压的药嘛，但是病情嘛也一直不见好转，我就想运用咱们那个西医治眼奇方把这个眼压给它治一治。
2: 您的情况啊现在用除障泽海普方啊有点大材小用，而且现在啊全国各地货源啊都紧缺。不是我不重视您的眼病啊，眼病永远是有轻重之分，您的情况仅是高眼压症，我建议您啊可以先用熊胆药、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或者是熊胆粉啊都可以。熊胆呢分为很多种，新疆的熊胆的特点就是疗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如果用熊胆药就能治好，就不用多花这个买药钱了。
1: 吴老师，其实你说他们家嘛都是劝我们嘛都买药的，可您嘛确实嘛跟别的医生不一样，能让我们嘛不花钱的就不让我们多花钱，能让我们少花钱的绝不让我们多花一分钱。说句实话，您真的不愧是真正的为我们这些患者来着想的好医生，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相信您的判断。我这病嘛现在嘛也经过您的分析嘛，我自己心里面嘛也有底了，我也知道嘛该怎么来治疗了。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的吴老师，有好消息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来报喜。
2: 好，我期待您的好消息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1: 那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